0: 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骄，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出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人和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有人说是我懂你，有人说是在一起，还有人说是有默契。然而在这些短语背后，还有一个共通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可以说废话。那些聊到哪里算哪里，想到什么说什么的话，承载着很少的信息量，却是我们当下想法的如实表达。朱自清先生在《论废话》当中说，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说废话如流水一般自然，在友情、亲情、爱情中，废话让我们变得更亲密，也让日子变得充满生趣。我记得在一期脱口秀节目当中，选手们围绕正确的废话还要说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中有一位选手的观点让无数观众感同身受，他说，你的好哥们儿在喝醉之后跟你说废话，说明他的世界里还有你。朋友间的废话或许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却在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当你工作遇挫，生活不顺时，一个愿意听你吐槽陪你抱怨的朋友胜过千言万语。有段时间发小因为工作上的琐事而烦恼不已，微信消息他很少回复，也不主动说自己的心情，只在深夜时 emo 忧郁伤感，往朋友圈转载一首歌曲，第二天起来再删除。他不愿意麻烦别人，更不习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脆弱。几个朋友天南海北的聊，他也是缄默不言。酒过三巡，他终于絮絮叨叨地开始说工作当中的那些鸡毛蒜皮，一肚子苦水倒干净之后，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他跟我回忆说，大家没有给我讲什么大道理，偶尔插科打诨几句让我感觉很踏实。平常总觉得废话没必要说，更不能随便输出负能量，没想说完这些废话自己的心情好多了。是啊，废话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用，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和慰藉。在友情中，说废话是一种无需掩饰的放松。我们不必刻意寻找话题，不必担心说错话，因为真正的朋友会懂得每一句无厘头的抱怨背后，藏着对朋友的信任和对生活的较真。老友记中，大部分情节都是由无意义的废话展开的。可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话语，串联起了几位好朋友的生活。观众也在他们的毒舌、金句和废话里获得了温暖和陪伴。都市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正是这些偶尔的吐槽、抱怨，像一剂消解疲惫的良方，让我们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勇气。陪你来听，这是叶倩文携手林子祥夫妻俩唱出的《干一杯》。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香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浩问国学冷知识，本期要请问你，分道扬镳里的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分道扬镳是一个常用的汉语成语，一指人们因为目标、意见或利益的不同而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各自发展，不再共同前行。这个成语不仅富有哲理，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分道扬镳这个成语呢，出自《魏书·河间公齐传》，说的是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啊，河间公拓跋齐的孙子元稚任洛阳令，李镳任御史中尉。某一天啊，他们的车队呢在路上相遇，谁也不肯相让。御史中尉李镳认为他的官职比洛阳令大，理应对方让道，但是洛阳令元稚就认为凡是居住在洛阳的都归他管，即使官阶比他大的御史中尉也要给他让道。最终僵持不下，他们决定请孝文帝裁决。他们两个人都是孝文帝的亲近臣僚，孝文帝不好评判是非，于是提出了分道扬镳的解决方案，也就是把路分成两半，各走各的那一半不就行了？在分道扬镳这个成语当中呢，镳指的是马嚼子，也就是马那个嘴巴里头所衔铁具露出在外面的两头部分。在古代，镳是马具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控制马匹的行走和转向。当马匹被驾驭时，镳会随着马口的活动而上下翻动，因此扬镳便形象地描绘了马匹分道扬蹄各奔前程的情景。分道扬镳这个成语呢，常用于描述朋友、同事或合作伙伴因为各种原因而分手，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标。它传达了一种人生哲理，尊重他人选择，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现代社会哈，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跟挑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跟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分道扬镳，各自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虽然这可能会带来短暂的痛苦和不舍，但正是这种选择跟坚持，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分道扬镳是一个富有哲理和文化内涵的成语，它不仅反映了古代人们在处理纷争时的智慧，也揭示了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选择跟驾驭。通过了解镳的含义和分道扬镳的由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成语所蕴含的哲理和文化价值，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再跟您回过头来明确一下，分道扬镳这个成语当中的镳指的是什么呀？没错，指的是马嚼子，也就是马口中所衔铁具露出在外头的两头部分。来吧，跟我一起来到大草原。

上，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油，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看着汤头表面气泡噼里啪啦，等不及拿筷子准备

0: 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1: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1: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2: Good morning.
3: Hi,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6: 早上好。
7: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

0: 杨小罗号，尾声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文艺用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
2: 9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和你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小时候，我们总嫌父母唠叨，从天冷了要加衣服，到吃饭要细嚼慢咽，再到出门注意安全，每一句都是重复了千百遍的废话。但是长大之后呢，当我们离家求学或工作，耳边少了那份熟悉的唠叨，心中却莫名空落落的。原来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废话的句子，其实是父母对我们最深的牵挂和关爱。一位老师曾说，20岁以前你会觉得父母很唠叨，40岁以后你会觉得有父母唠叨真好。年少轻狂时，只想逃离这种紧密的控制，历经世事方才明白，家长里短的每一句都标记着他们隐晦的爱意。记得张学友有一首歌叫《离人》，其中有句歌词我印象特别深刻，说的真的很好，说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当一个人关心你的肠胃，关心你的睡眠，关心你的忐忑与不安，可能总会显得啰嗦和神经过敏。可是这正是爱最淳朴、最质朴、最高级的形式。我关心你的每一餐饭，关心你的身体，希望你健康长寿。印象当中，央视曾经播放过这样一则创意广告，令无数人泪目，说的是有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忘记了一切，包括儿子的样貌。昏黄的家中贴满了多穿件衣服，别忘记带钥匙之类的便签。他的病情更重了，一次儿子带家人出去吃饭，盘子里还剩几个饺子，父亲颤颤巍巍地拿起一个要往口袋里装，餐厅里人很多，儿子很尴尬，就连忙抓住父亲的手，爸，你干嘛？父亲自顾自地说，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正如短片末尾所说的那样，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他从未忘记爱你。亲情正是这样，看似笨拙没有章法，却能温暖孤独的生命旅途。杨绛曾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别嫌弃父母唠叨，也别总是抱怨他们喋喋不休，那些家长里短的牵挂，那些粮食蔬菜的担忧，承载着他们深厚的关爱。别让等待成为遗憾，有空的时候不妨陪父母散散步，多听听他们的唠叨吧，哪怕那些话并不高深，哪怕那些话你已经了然，那是一生辛劳的父母跟孩子无法化解的

0: 清凉夏日，
1: 秋叶纷飞，
0: 冬日暖阳，
1: 春暖花开，
2: 相约好时光，
0: 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一肖。33年，有人从少年听到中年，有人从宿舍的上下铺听到热闹的大家庭。收音机变成手机，音量调大调小，但那个频率一直没有换过。戏在唱，书在讲，歌在放，日子在这些声音里有了一种稳稳当当的秩序。33年不长不短，刚好够一个声音变成一群人的习惯。祝福互相陪伴的我们过好每一天。
3: 生日快乐！
4: 你好，我是朱浩，要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想沉浸式游玩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绝对是你6、7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零必消请教。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还特别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我们一起出发，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省心省力，高性价比，赶紧约上亲友，我们一起奔赴大美甘南。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3: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好问国学冷知识，本期要跟大家来共同聚焦的关键词是二郎腿。在中国有一种坐姿被形象地称为二郎腿，指的是将一条腿呢搭在另一条腿上的 L 型坐姿，不仅在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而且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故事。接着就让我们一同来深入了解一下二郎腿的由来，探索这一姿势背后的文化意义。二郎腿这一名称首先会让人联想到的自然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二郎神。据传二郎神是前时郡守李冰的次子，他协助父亲凿犁堆、斩蛟除害，死后被封为二郎神。在四川的川王庙和都江堰二王庙中，二郎神的塑像常常是坐姿，右腿呢架搁在左腿之上，这种坐姿后来就被称为二郎腿了。然而关于二郎腿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说法，跟大禹有关。据诗人流沙河在二郎腿的解释一文当中的探究，所谓二郎腿原本被称为禹步，就是大禹治水的那个禹字，禹步。大禹呢是中国古代治水英雄，相传他为了治理洪水十年不入家门，水治好之后却患上了偏枯之病，也就是偏瘫，一条腿僵死成了瘸子。大禹在坐下的时候呢，只能将瘸的那条腿架在正常的那条腿上，人们便称此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

0: 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上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想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将龚全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融入了时代精神。接下来请听广播剧《本色》。
5: 听着平庸的哭声和他对祖昌的质问，我的心在颤抖。那会儿我是真想帮平庸求求情，可是我知道，我不仅仅是

0: 是母亲，还是他人生路上的老师啊？我咬咬牙，我批评起他来。
1: 平荣，你怎么说这样的傻话呢？你当然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了。
2: 我不傻，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就不如邻居的孩子。
3: 平荣啊，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才能这样。因为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我要我的孩子从小知道吃苦，知道自立，学会奉献。只有这样，你以后才能自立于这个世界，无愧于他人。你看看锦荣就很好嘛，这十年干下来已经成了全公社闻名的种田能手了。
2: 爸，我不是锦荣哥哥，我不想当农民。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严，那我不当你的孩子行不行？爸，你就把我当成邻居的孩子，你就帮帮我吧，爸。
1: 平荣啊，平荣，来来，跟我出去走走啊！哎，走走。平荣啊，你看，我们这岩背村多美呀！
2: 妈，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1: 平荣，说心里话，作为母亲，我很希望你到部队去接受锻炼，更好的茁壮成长。可是作为妻子，我也理解你爸爸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我如果替你去说情，或者打着你爸爸的旗号去给征兵办打招呼，这样啊，既违背了我这个老共产党员的行为准则，又玷污了你爸爸这个老红军、老将军的一世清名。你爸爸呀，经常告诫自己，不要摆老红军的架子，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你甘平荣是老红军的后代，应该像你爸爸一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站得直，走得正，靠自己的本事去实现人生的理想。啊，
2: 我明白了，你和爸爸总是一个鼻孔出气，在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空子可钻，也别想占你们半点便宜。
1: 哎呀，平荣，平荣啊，你看村口那棵樟树，树干扎实，枝繁叶茂，它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撑起了一片天。来来来，你再看看这菜园子里的豆角秧，要是把它中间的那一根棍给拔了，这豆角秧啊，它就趴在地上了。哎哎，你是愿意做那棵樟树，还是愿意当这个没有衣服就无法挺直脊梁的豆角秧啊？
2: 妈，你放心吧，没有爸爸和你的支持，我也不会像豆角秧那样趴在地上起不来。我不求你们了，我求我自己，我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证明我甘平荣不是个孬种。总有一天，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天，实现青春的梦想。
4: 不久，平荣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
5: 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当一名好战士的，你们回去吧。
6: 哎，好，
3: 平荣，好好的干啊，
6: 好好干啊，
5: 你们放心吧。
4: 火车把平荣带向了远方，转动的车轮也撵走了时光，转眼到了1986年，祖昌终于被病魔击倒了。
7: 全真，全真，
4: 哎，祖昌，我是全真，你能听见吗？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看你了。

0: 爸，我是平柔。爸，我是宫柔。
1: 爸，我是锦柔。
0: 爸爸，我是锦柔。
2: 纯真，我怕是不行了。
3: 不，祖昌，你能行，你一定要听住啊。祖昌啊，医生说马上给你转到上海去治疗，你要听住。
2: 不不，太费钱了。你跟医生说马上给我停药，别再浪费国家的钱了。还有啊，前段时间住院的5000块钱我自己出，自己出，不能给国家添太多的麻烦。
3: 祖昌，你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老天爷不会收你的，你一定能挺过去的。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么多年天天打赤脚，脚底板上的茧都有一寸厚了，那皮呀，就跟泥巴一样。来，我打了盆热水，我给你洗洗脚啊。
2: 全真，谢谢了。
3: 祖昌啊，回想29年了，你爬了多少坡，过了多少坎儿，恐怕连你自己也数不清了吧。可是你的脚底板都给你记着呢，你看看，这么多横七竖八的伤疤。当年你爬雪山，过草地，后来又修水库、建电站。你说你挖水渠的时候，这些伤口就不疼吗？你说。我在白天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哼哼过。我
2: 全真，只要一想到家乡的变化，什么苦都不苦了。铁盒子
3: 啊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知道，这里面有你荣获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这是党和人民给你的最高荣誉，也是你几十年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动力。
2: 这是我的遗产。给孩子们轮流保管。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孩子们把老红军的精神发扬光大，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对吧？
4: 妈，
5: 你放心吧，
4: 我们会的，我们会，
5: 我们会的，
3: 祖昌。你的话我和孩子都记住了。
2: 全真，我走以后啊，领了工资，先把党费交了，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都买农药化

0: 1986年，祖昌走后，遵照他的叮嘱，我自费住进了莲花县一家普通的敬老院。那里的孤寡老人年纪都大了，60出头的我还能帮上忙，正好可以发挥自己的余热，这也是祖昌的初衷。可是5年后，我的身体也不太好了，住在敬老院里不但帮不了大家，还要劳烦护理人员照顾，于是我就搬回到小女儿龚荣家去了。享了几个月的清福后，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消磨时光，我还要继承祖昌的革命遗志，为建设和谐社区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孩子们呐，你们来的可真准时啊！
2: 姑奶奶，
1: 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3: 哎呀，你别拉我，你别拉我！哎呀，你来，你把我拉到幸福小组学习，我可交不起学费啊！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奶奶补课是不收钱的。
3: 我才不信！现在哪个老师给学生补课不收钱啊？肯定是骗人的。
4: 胡说，
5: 就是胡说
4: ！你爸才骗人呢！
6: 哼，对，
4: 大人都在骂你爸呢，说他批发的东西不新鲜，
5: 就是
4: 做生意还短斤少两的，黑心肠。我们已经补了好几个月的课了，姑奶奶就是没收过我们一分钱嘛！
3: 就是，哎呀，行了，我爸可说了啊，这世界上不爱钱的人就是个大傻瓜！
5: 胡说！
1: 同学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就是说呢，昧良心的钱是不能挣的。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好不好？
3: 我不听，我要去打游戏去。哎，谁愿意跟我去？我付钱。
5: 哎，我去，
6: 你走
3: 啊，
1: 好了，同学们，那今天的补习呢，就改为礼拜六下午了，好不好？那别忘了啊，哎，别忘了啊。
5: 好，知道了，姑奶奶。
1: 哎，玉梅啊，你带奶奶去找王宝。
4: 好。
1: 王宝，天都黑了，你们该回家了。
3: 哎，我爸我妈都不管我呢，你烦不烦啊？讨厌！
4: 王宝，你太过分了，奶奶都在这等你一个钟头了。走吧，王宝。
3: 别吵了，你们都给我滚开！滚开！
4: 哎呀，王宝，你打疼我的鼻子了。
3: 谁想打你啊？我这忙着打怪呢，我。哎，刘星。
1: 玉梅啊，玉梅，你先回去吧啊。
4: 那好
1: 啊，
4: 奶奶再见。
1: 哎，再见。
3: 快点啊！哎呦喂！
5: 消灭这个！
3: 完了，真臭！
1: 老板。
7: 哎呦，我说老奶奶，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这屋里头一大半都是孩子，以后你别放他们进来了。你看，现在都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他们还没回家吃饭呢，到时候作业也完不成，那怎么学习呀？
7: 哎呀，我说老奶奶，这些大道理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半个多小时了，我耳屎都满了。哎，你不烦我都烦了。
1: 那要不你拉闸，就说
8: 探马来报，王家千岁大事不好，怎么了？飞幻仙师被杀得大败而回，众兵将死伤甚多，现在已经率领众兵卒回城了。朱宸濠闻言大声烦恼。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不是说稳稳当当就能赢的吗？怎么大败而回？废幻道人这时候和叶天庆已然进入宫中，叶天庆当下给陈豪请罪呀。废幻道人呢，也向宁王道歉。宁王朱宸濠呢，到底是一家藩王，还是有气度的。当时手捻虚髯，哎呀，胜负乃兵家之常事。今天虽然败了一阵，可是前日已然胜了他两阵，也算相抵了。先是不必烦恼，您啊，静下心来，努力向前。孤家与先师一条心，先师助孤家成大事。王爷，这次贫道本来算定王守仁绝不会有所准备，这才敢带着叶将军前去偷营劫寨，哪知道他防备起来了。这也就罢了，他防备在先，我们虽然没有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呀。后来贫道放三昧真火烧他，已然把这些官军烧得抱头鼠窜，败将下去。哎，不知道如何会反转风头，这火卷入我们的阵中烧了起来。因此啊，本队的三军烈火焚身，战意全无，这才败将下来。大家自相践踏，死者甚众嘛。幸亏贫道早有所防备，见着情况赶紧下了一场大雨把火灭了，这三军才能回城，要不然全军覆没呀。我想王守仁没有这样的法力，最多喷喷黑鸡黑狗血，能够反风绝火，定然是他的阵中有一人相中于他。明日倒要细细打听起来，究竟是何人相助破贫道的法术啊。宁王朱宸濠一听废幻道人这些话，心中已然猜得八分了，不用说，肯定是破迷魂阵的那帮人。他一看于七在旁边，哎，于仙长，莫非还是前者破仙长大阵的那一帮人吗？王爷，我两天尊明天细细打听就知道情况了。好吧，那么仙长也辛苦了，将军也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到了第二天，朱宸濠派了细探秘密打听，打听之下，呵，果然是大破迷魂阵的那帮人。朱宸濠啊，当时捏着胡须就犯了难了，请人把飞幻道人和于半仙请来商议。二位仙长，孤家今日派人前去打听，根据回报，破仙长道法的叫做什么什么傀儡生，孤家想着傀儡生颇为厉害，法术也甚高强，要破王守仁的大军，非得先把这个人除掉才行啊。飞幻道人听宁王这么一说，打了个稽首，我两天尊王家千岁勿要惊扰，前日贫道所以脆败，是不知道王主人大营当中有这个人，所以始料未及，没有准备。今日知道来的人是傀儡生，非是贫道夸口，只要贫道略施小计，不用一人不发一卒，我包管王守仁的一座大营，连同那傀儡生一起置于死地。此计一出，可以助千岁马到

成功。哦，按先师所云，不用一人，不发一卒，就可将王守仁10万官兵置于死地吗？啊，轻轻松松。哎呀呀，能这么简单吗？哎，千岁不要怀疑，派人与沛定之处赶快搭一个高台，贫道要上台做法。3日之内，贫道要不将王守仁的大营踏为平地，贫道愿甘领军法。宁王朱宸濠听言大喜，当即命人与僻静之处赶筑高台，以便飞换道人做法。飞换道人呢，自去准备。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徐明镐收兵回营之后，这场算是大获全胜了。带着兵丁来见王守仁，王守仁慰劳了一番啊，又感谢傀儡生相助之力。傀儡生微微一

他把桌案上的那块柳木令牌取在手中，把桌案一拍，执神何在？肃听发旨。这声道令刚完，就听到刮起一阵大风，风声过处，半空当中落下一位金甲尊神，在案前立定，向飞幻道人唱了个诺，随即说道：“法官招呼小神，有何差遣？”哎呀，知神，只因王守仁不是天时，妄自兴兵犯境，特地招呼诸日神，速速集齐100,000天兵天将，前往王守仁大营，把他的所有人马一起扫尽，扫完之后速来交指示，不得有误。飞幻道人说完，那金甲尊神说了一声灵发指，顿时化成清风而去。飞幻道人一看宁王朱宸濠都看傻了，嘴巴张得老大，哈哈哈，宁王殿下，这就是我们门派秘传的聚灵遣将之法，哪怕傀儡生武艺高强，王守仁兵精将勇，就此一招把他的大营踏为平地，把他的人马化为齑粉。说完，飞幻道人和宁王于气下台而去，只等三更以后再行上台退审。飞幻道人这一招太狠了，就不给王守仁的大军留任何生还的余地。那么再说王守仁自傀儡生走了以后呢，看看已然到了第三天，这天早上呢，他命令各营三军准备拔队退守吉安。三军人马不知道什么缘故啊，好好的干嘛要退兵啊，也不敢问，大家呢遵率令预备起来。到了晚间初更时分，徐明狗来见王守仁，把傀儡生留下来的那个小瓶子拿出出来，把塞子拔去，把瓶内的物件都倒出来，倒在手上一看，无非是碎草啊、小红豆之类的东西。徐明狗看了以后很诧异，心想这些草啊、豆啊有什么用处啊？难道还能变成兵马吗？也不管了，当即呢，把这些小碎草、小红豆在大营周围一带四面八方就撒开了，然后禀明王守仁。王守仁一听，传令三军拔队，着急退往吉安。那么三军刚走，就听到后面扎营这个地方人喊马嘶，像有数万人马在那儿厮杀。这是什么原因啊？原来飞幻道人聚灵遣将派了值日神带领天兵天将去扫平王守仁的大寨，哪知道这些神将到了那儿，并不知道王守仁已然拔队退走。他们来了以后一看是一座大营，里面有无数兵马，当即一声令下冲杀进去。大营内的兵马一见有人闯进大营，也个个奋勇争先上前迎敌，所以王守仁能听到这厮杀之声。那么王守仁把大营撤退了，三军退往吉安，这些兵马从何而来呢？哎，就是徐明镐想的，都是傀儡生留下来的那个瓶子里面的碎草红豆变成的兵将人马，都说撒豆成兵，这就是傀儡生的一人秘术。那边聚灵遣将对这边撒豆成兵，天神天将把这些碎草红豆变成的人马厮杀了一夜，杀到四更时分，把这些假人假马杀得干干净净，回去交旨了。飞幻道人到了三更时分与朱宸濠上台，

单等金甲尊神回来交令。到了四更时分，金甲尊神值日神翩翩而至，来到案前打了个稽首，口中说道：警奉法官法旨，也把王守仁大营内人马厮杀殆尽，特来交旨还令。飞幻道人一听，当即念了退神咒，金甲尊神就退去了。飞幻道人一看金甲尊神走了，看看宁王朱宸濠，千岁从此无忧无虑了，可以率领大兵长驱直入，大事可成。朱宸濠听闻大喜，和大家下台各去安心。第二天，宁王在宁王宫中大排筵宴庆贺大功。酒席之间，李自然在旁边说了：哎呀，王家千岁，既然飞幻仙师昨夜把王守仁大营夷为平地，亮来那儿一定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千岁何不派一队人马把那些死尸掩埋起来，免得暴露，这也是千岁仁德则及枯骨的道理。何况千岁你所恨的不过是王守仁匹夫和徐明镐这些人，那些三军士兵与千岁毫无仇怨，今天不过成为炮灰，死难于南昌府城下，未免可怜，可派人把他们的枯骨掩埋起来，这十万孤魂也要感谢千岁之德于地下，不知千岁意下如何？好，军师之言正合孤家之意，孤家立刻派队前去掩埋。宁王当即传令，命令牙将丁仁虎率同兵卒500名速去掩埋已死官兵的枯骨。丁仁虎奉令之后也都队前往，到了王守仁大营四处一看，哪有一个死尸啊，并无尸首啊。丁仁虎好生诧异，随即他在旁边找了两个老百姓问明了一切，才知道王守仁早已撤兵集安了。丁仁虎听闻这个消息大惊失色，立刻收队赶回南昌去见朱宸濠和飞幻道人士细细禀报。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4: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故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讲的是一位有志青年带领乡亲们致富，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梧桐树上栖息。他叼来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帮助乡亲们致富。而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凤是小鱼儿最好的朋友，小鱼儿住在小河里，而这条小河则穿越了整座森林，日夜欢唱着歌谣，滋养着森林里的植物。那么神奇的小河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一座高高的山上发源的。

来自于杜甫所创作的这一首歌行体的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一首作品当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呢，当然有这样的最后一句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全篇当中呢，其实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呢，写的是面对这狂风破屋的这种焦虑，而第二部分呢，写的是啊，对于很多的孩童啊，对于这个抱走了这个毛的无奈，而第三段呢，所写的就是遭受到夜雨的痛苦，第四段写的就是期盼广厦，将苦难加以升华了。前三段呢，是非常写实的去叙述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自家之苦，情绪是非常压抑的。这个大风啊，一下子卷到了屋上的三重茅，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孩童把这个茅直接去抱走了，真的是非常的压抑。而后一段呢，是对于理想的升华，然后直抒着忧国忧民之情，情绪呢也逐渐的开始激昂起来，一直啊不断的激昂到了最后这一句呜呼啊，这个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一句啊，然后呢，最后的一句总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此一足啊！可以说这个情绪呢，是一点一点的开始慷慨起来。前三段的层层叙述，其实就是为了最后这一段的抒情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的。如此抑扬曲折的情绪变换，可以说非常完美了体现杜甫所写诗的这种抑扬顿挫的风格。此时呢，作为啊唐肃宗上元二年的时间，八月啊，没说嘛，是八月秋高风怒号。那么这首歌在八月所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啊，在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的时候，杜甫呢弃官来到了秦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这个地带。后来呢，又辗转经过了铜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到了巴陵啊，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这一带。乾元三年的时候，春天，当时杜甫呢啊，这个求亲告友，在成都的浣花溪边上就盖了一座茅屋，总算是在辗转流离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了。可不料到了上元二年八月的时候，这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了。当时啊，安史之乱呢还没有平息，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诗人呢，由自身的遭遇就联想到了战乱以来的多方的磨难，还有长夜难眠，开始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对于这篇诗作的评价呢，其实有很多。那么有一个啊，是来自一位作家的啊，国外作家的评论啊，就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是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的啊，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当中，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是对于杜甫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了。杜甫在这首诗里所描写的是他本身的痛苦，但是当读者读完最后一小节的时候，却往往能够发现这绝不是他本身而已啊，不是单纯的去描写他自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的寒士的痛苦，来表现当时社会和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一个秋夜当中，诗人脑海里不断的去翻腾的啊，不仅

仅是它的这个简单的茅庐啊，被这个大风所卷掉了这个茅，如此破坏，如此破败不堪的情况，而是天下寒士的茅屋都是像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喻了，那么也是一个讽刺了，杜甫这种非常炙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的要求去改变现在当时他所遇到的这种现实的状况，这种崇高的理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是一直千百年来激动着，也是激荡着很多读者的心灵的，同时呢也发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今天在小星星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语文的学习当中呢，很多人会学到这本书这个作品，或者说是已经学到了，但希望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加深这首诗的意境。

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

0: 化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江苏文艺广播的主持人王悦。201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11年的光阴，3000多个日夜，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到如今话筒前的笃定，我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文艺广播的印记。声音是有记忆的，它记得这里的每一次欢笑，也记得你们的每一次聆听。未来的路，愿我们依然耳畔相约，温暖同行。
5: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8: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小故事这就要开讲了。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成语故事。
9: 今天的成语故事呢，说到的是一叶知秋啊，是出自《淮南子》。一叶知秋本意是从一片树叶的凋落直到秋天的到来，后来比喻通过个别细微的迹象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向和结果，一般呢在剧中充当定语。
8: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成语呢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说山训》当中啊，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句，原文是：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一湖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由此呢，从这句当中呢，由后人提炼出了这个成语一叶知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小故事。
9: 在战国末年，有一位住在深山里的隐士，他叫天机子。他在家附近呢开垦了一块小田地，除了下山买日常用品，其余时间都不下山。一天啊，一位叫做赵正的赵国贵族跑到山上来散心，听到附近的人说这座山上有个隐士，就前来查看。赵正和天机子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虽然天机子很少下山，却知道天下大事，而且还能够推测未来将会发生的事儿，不禁好奇地问：先生不用下山却能知道天下事，莫非先生是神仙，或是通晓厉害的占卜之术？这时候啊，天机子哈哈大笑：我既不是神仙，也不懂占卜，我只会从细微的迹象中推敲出事情后续的发展和结果，就像我们看到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要来了，天气会冷了，而当我看到秦国灭了韩国之后，就知道赵国也难以保全了。先生听我一句劝，不要回国，在这儿住下吧。不久之后，秦国 果然灭了赵国，接着又陆陆续续的灭了其他国家。
8: 嗯，这就是一叶知秋的小小成语故事啊。这则历史故事呢，也是启示人们重在观察细节的体会。细节呢，可以体现出很多相关的信息。一个细节可以代表着整体的发展形式，也很有可能就是事情的结果。事物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其实呢，更多呢，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告诉大家，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也有失误的时候。而一叶知秋呢，可能是一个偶然，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要学会在细枝末节去发现更多的可能。
9: 一叶知秋与见微知著都有从小见大的意思，但是有区别。一叶知秋呢，比喻从个别细微的现象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和结果，而见微知著是观察事物的萌芽状态就能知道它的发展情况和实质了。
8: 嗯，没错，这是比较相近的两个成语之间啊，一叶知秋还有见微知著。更多的呢，就是啊，一个呢更倾向于啊个别细微的现象，而见微知著呢就注意一个就可以了，那就是事物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呢就可以知晓它发展的情况和实质，这是有所不同的。好了，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

0: 国花，其中所用到的就是第一句春风如贵客，还有呢来自于宋代黄庭坚所写的一首见二十弟唱和花字慢行五首的其一，落絮游丝三月后，风吹雨洗一城花，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谷雨茶。这一下子好像把这个谷雨的节气，还有三月的这样的风吹，还有满城花开，甚至到了清明的这个节气，就全部在这首诗当中有所体现了。接下来呢，来到了对于夏季的描写。夏季呢，一共用到了这几首诗，来自于明代张大烈的《阮郎归》：绿阴铺野换星光，熏风出昼长，小河贴水点横塘，蝶衣晒粉芒，茶顶熟酒之阳，醉来诗心狂，燕雏四溪落花香，霜闲归画凉。还有呢，下面的这一首来自于宋代陆游所写的《时雨》。这首诗呢，其实整体来讲是非常长的，而其中呢，小月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时雨》的前面的两整句，而他们在歌词当中所选择的呢，就是其中的第二整句：“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其中的这第二句呢，就在歌中有所体现。而这首时雨呢，开头的第一句就讲到了这个芒种的这样的画面和节气的变化，好像大家都在插着秧，这样的景色的描绘啊，是非常贴切的。还有呢，来自于唐代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
1: 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4。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行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和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起合作，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再说一遍，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42。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也欢迎呢能够加入了。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2: 听说您京戏唱得挺好
3: 啊？不行，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2: 哦，唱不好？
3: 哎，我倒是学过。
2: 哦，唱得不太好。
3: 哎，对对对，
2: 那还不如我。
3: 哦，这么说你能唱？
2: 好，唱得好。
3: 你唱哪块？
2: 老生。看这样。
3: 唱老生。
2: 哦，你看我长得就像个老生
3: 啊，是这模样也能看出来。
2: 你看你不懂不是？
3: 怎么回事啊？
2: 唱老生的脸就得长点。
3: 为什么呢？
2: 你上边扎上包头网子
3: 啊，
2: 下边戴上胡子，
3: 哎，
2: 你看中间还这么一大块。
3: 哦，人家看得清楚。
2: 哎，你要是头小，脸短就不行。
3: 为什么呢？
2: 上边包上就到这儿了，
3: 哎，
2: 下边戴上胡子到这儿了，
3: 哦，
2: 中间还剩这么一块，
3: 剩这么一点呢，瞧不清楚了，
2: 就是嘛，
3: 对，您看这个老生啊也不一样，唱老生呢讲究四派，
2: 哦，
3: 有余派
2: 啊，对，
3: 有马派，有谭派，还有旗派，
2: 对，四大牺牲，
3: 哎，这是四大名派，
2: 各有特点，
3: 是吗？
2: 对，
3: 你是哪派啊？
2: 我是全派。
3: 哎，不是全派
2: 啊，
3: 哪有这么个全派？
2: 哪派全行，所以叫全派。
3: 哎呦，哪派的特点你都掌握了？
2: 哎，
3: 哦，那可不容易。
2: 是啊，
3: 那个余派老生是最不好学。
2: 对，
3: 过去啊。学余派的有个杨宝森，那我知道唱得好。
2: 好吗？跟我一样。
3: 跟你一样。
2: 你我们一块儿学的嘛。
3: 哦，
2: 他叫宝森。
3: 对，
2: 我叫宝林
3: 啊。哦，还都是宝字儿的。
2: 还都是木字呢。
3: 怎么呢？
2: 你看我这个林不是两个木字吗？
3: 二木林的，
2: 他是森呢。
3: 啊，
2: 多一个木字啊。
3: 对呀，
2: 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了一点。
3: 是啊，节约了木材了。哦，对对对，这个余派老生他的特点呢，您说说在哪儿？
2: 他呀，他那个韵厚，
3: 韵味好听。
2: 对，
3: 嗯，
2: 你看他每一个字不是直截了当就出来，
3: 就是嘛，
2: 他是先出母音后出子音。
3: 哎，
2: 你比如说唱《洪阳洞》，
3: 哦，这是道骨，
2: 唱散板那一点，
3: 散板是最不好唱的。
2: 千山过马，不为有人泪双。

0: 三公奉而堂口在老君舍从头，
1: 是不是
0: 好？
1: 这是杨派的特点。
2: 哎，他唱的还真不错。
1: 哎，
2: 你看，这是余派的戏是这样唱。
1: 嗯，
2: 这个马派的特点呢？
1: 马派啊，
2: 嗯，
1: 他主要是用这个地方唱。
2: 哎，啊，用脑门子唱啊？
1: 啊，
2: 人家唱戏都是用嗓子，哪有用脑门唱的呀？
1: 你听着奇怪吗？
2: 新鲜了，
1: 一点都不奇怪。
2: 为什么呢？
1: 这叫脑腔共鸣。
2: 哦，脑腔共鸣，
1: 他那个发音的位置不同，
2: 发音的方法也不一样，
1: 他用共鸣用的最好。
2: 是啊，
1: 哎，你得讲究脑腔共鸣、鼻腔共鸣。
2: 哦，
1: 你看咱们说话呀，
2: 啊，
1: 好像这个共鸣用处不大。
2: 哦，鼻腔共鸣不太重。
1: 你要是念韵白，它非常有用。
2: 是吗？
1: 韵白就是把每一个字都要拉长。
2: 哎，挂戏韵了吗？
1: 你比如说一个老生出来
2: 啊，
1: 念一副对儿，
2: 哪什么对儿啊？
1: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2: 哦，就这么两句。
1: 你看这么说起来，
2: 嗯，
1: 好像共鸣用处不大，
2: 也不太明显呢。
1: 你上口用韵白。
2: 哦，您道白，您说一个试试。
1: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2: 哦，
1: 你看这个鼻腔共鸣就用上了。
2: 哎，这就重要了，
1: 是吧？响阳门笛，
2: 嗯，哪个字都得有鼻音，
1: 所以说唱戏没鼻子不行。
2: 哎，哪有没鼻子的呀？
1: 你这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2: 哎，这废话，那跟没鼻子一样了。那个
1: 就说有的人呢，他这个鼻腔共鸣就没有，
2: 就是啊，
1: 唱出戏来准不好听。
2: 那要没鼻子唱这什么味儿呢？
1: 念白这味儿
2: 啊，
1: 娘娘门里春常在，你看你这样重要。
2: 哎，行，我听着直堵的哈，受不了。
1: 就是嘛，
2: 没鼻子唱不了。
1: 你看那个马派唱
2: 啊，
1: 他那个味儿好听。
2: 哎，他那个发音方法就不一样。
1: 比如说四进士，
2: 哎，宋时节
1: 唱那点散板，
2: 你给学一学。
1: 三

0: 这个发声是这样的，
1: 是这样不是？
0: 啊、
1: 嗯，你看他那个音不是直截了当出来，
0: 他总得是
1: 从这个喉头这儿出来，
0: 嗯，
1: 到口腔
0: 啊。
1: 转到鼻腔
0: 怎么样？
1: 到这个脑腔这
0: 再反应。
2: 哎呦，好嘛，转好几个弯才出去呀、啊，
1: 是吧？
0: 哎，这是马派的一个特点嘛。
1: 对，
0: 谭派怎么样？
1: 谭派又一个特点，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1: 响亮脆，
0: 这是谭派的特点。
1: 你看他那个字儿出来
0: 啊，
1: 好像是一个泥球，往那一拽，
0: 哦。
1: 咔就抓上，
0: 让你听着这么脆。
1: 哎，
0: 什么戏？
1: 张太平，
0: 那是五老生戏。
1: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到炕，
0: 嗯，
1: 滚到炕。
0: 对，
1: 你听这字出来啊，啪，
0: 行，就这么干脆。
1: 对，
0: 您看这个马派啊，谭派，
1: 嗯，
0: 余派，这几派经常在北京北方唱。
1: 对。
0: 要是听齐派啊、
1: 嗯、
0: 那就讲究在上海听，
1: 久站上海。
0: 哎，上海人非常喜欢听齐派。
1: 对，
0: 哎对，
1: 哎
0: 嗯，
1: 那次我到上海正赶上齐派唱戏、
0: 哦、你赶上了
1: 啊、哦、
0: 齐派唱什么戏？
1: 玉堂春呢、啊、
0: 对，
1: 他去那苏三，
0: 去苏三
1: 啊啊，那个唱法这是跟北方不一样。
0: 怎么？
1: 你比如说这个四恨这一点
0: 啊，
1: 到咱们这儿是这么唱。

0: 当的。
1: 哎，行行行，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2: 这是齐雅仙
1: 啊，齐雅仙了。
2: 哎，上海人可喜欢听了。
1: 嗯，
2: 上海人说齐雅仙个调子下棋贼
1: 啊，是是。咱不说京戏齐派吗？你说齐雅仙干嘛呀？周信芳啊。
2: 那你说周派呀、啊？你一说齐派，我不想起齐雅仙来了。
1: 这还赖我呢？
2: 这你不知道，我这个肚子里头啊，他这个。这个戏多，调多，
1: 是啊，
2: 哎，他什么调都有，
1: 都有啊，
2: 哎，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个优点，
1: 什么优点呢？
2: 他这个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这调还净串门啊，你学哪派，你得像哪派，串门还行吗？
2: 齐派啊，麒麟童，
1: 哎，他艺名叫麒麟童啊，
2: 那个唱法跟别人又不一样，
1: 他那个嗓子就高啊。
2: 是啊，
1: 嗯，
2: 你听那个斩惊堂，
1: 哎，这是无汉杀妻，
2: 他的哪首戏吧？
1: 这是他哪首戏？
2: 那个唱出来，
1: 嗯，
2: 那个感情真强烈，
1: 哦，波子呀，
2: 激情好啊。
1: 对对对，
2: 就是无汉杀妻啊
1: 啊，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2: 嗯，
1: 让他到惊堂去杀他的老婆。
2: 对，
1: 嗯，
2: 他一听。
1: 嘿，这点真带劲，
2: 是不是？
1: 是这样唱啊。
2: 还有后边那一段二六
1: 啊、哦，那就是京堂里边的戏了。
2: 那一大段，
1: 哎，
2: 是这点啊。
1: 啊，你给学一学。
2: 公子莫跪，你且起
1: 来，多罗，
2: 请公子。

0: 又串门去了。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你好旅行家节目的上半段暂时要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之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让您在旅行的路上听着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边玩边开心。我们的节目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可以加入会员的微信，就是133-477-1142 133-477-1142。同时告诉您，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我们一起去旅游，一起听你好旅行家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相会。提醒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互动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呢通过大蓝鲸点听回听，我们希望您继续支持和喜欢你好旅行家。一会儿

0: 阳光里社区的合唱团，我们团就叫阳光艺术合唱团。
1: 啊，
0: 哎，
1: 好，来，尹老师来做介绍。
2: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这个合唱团就如同蒋老师介绍的，地域属性比较强，基本上都是当这个社区的这个居民在一起演唱。刚才我们听到刚才的节目，实际上这个节目那个旅行啊和我们合唱团也是有一定相通之处的，因为我们也经常组织合唱团的团员外出短途长途国内国外都有，所以这个节目可能和我们还是比较契合的。
1: 欢迎您到你好旅行家的这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有机会一起去跟着他们玩一玩，转一转啊，然后呢玩的同时转的同时呢也把你们的歌声带到全国各地，带到世界各地啊。
2: 我们很期待。
1: 那这个蒋老师是和尹老师是在这个团里面，二位都是共同负责这个团的平常的一些运作吗？或者说二位都有自己各自的分工吗？
2: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合唱团，毕竟还是要对合唱艺术标准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合唱团的组织也是很重要的。一群老年人在一起没有组织，那肯定也是不行的。那么蒋团长呢，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个团的行政组织进行这个比较多的工作。我呢就对我们团的这个合唱的曲目啊，还有一些这个标准把控一下。
1: 对，
2: 哎，
1: 明白了。这个蒋团长主要是就是团的这种管理工作，那么尹团长主要是艺术指导方面，是吧？可以这样理解吧？
0: 是的。
1: 那蒋团长，刚才您讲你们是在这个秦淮区的红花街道，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住的离得不远呢。
0: 我们就住在那个秦淮区嘛。
1: 对对对。
0: 大明路呢？
1: 说我跟你们住的也不远呢。
0: 是吗？
1: 我在秦红小区住。
0: 哦。
1: 所以你想，
0: 那很近的。
1: 就是非常非常的近啊。
0: 对对。
1: 那这个团队的就是你们叫做合唱阳光合唱艺术团，
0: 对，
1: 也就是因为阳光里小区而取了这个名字，对吗？
0: 对对。
1: 那就是现在这个艺术团它主要是以这个合唱的这种形式来出去进行展演和演出和进行活动，
0: 是
1: 这样的吗？
0: 是的。
2: 我们的形式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有时候是载歌载舞，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团还有一个这个
1: 舞蹈队，
2: 舞蹈队，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使节目更加这个活泼，我们是舞蹈队和这个合唱队
1: 联合演出
2: ，对，这样观众比较喜欢，
1: 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曲目它。

0: 需要有伴舞的。
1: 对，
0: 我们也知道，如果参加一些合唱比赛，那可能就是合唱队来担纲主角，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形式会比较丰富和多元化，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嗯，
0: 那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啊，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啊，我们的蒋团长也好，尹团长也好，其实他们的声音一听就是有这种基础的啊。尤其这个，我听尹团长的声音非常的浑厚，蒋团长的声音呢非常的这个圆润，都是非常非常好听的。那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组建这个阳光合唱艺术团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组建了这个艺术团，然后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那么二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你们的这个团队呢？嗯，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是2019年这个红花街道举行了这个合唱比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代表阳光里社区参加了。
0: 哦，
1: 参加了以后我们就获得了一等奖。
0: 哦，
1: 哎，
0: 就是一战成名。
1: 哎，对，
0: 对吧？
1: 哎，然后大家呢就可能积极性也高吧，
0: 嗯，
1: 大家都很热情的倡议，
0: 嗯，
1: 而且都很认真的学习，
0: 嗯，
1: 这是关键，
0: 嗯，
1: 你不学习肯定不可能提高，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团队人大家都比较爱学习。
0: 那就是因为是一次合唱比赛，然后让我们阳光合唱艺术团就进行了组建。
1: 对，
0: 那您还记得就是拿一等奖的时候唱的是什么曲目吗？
2: 啊，我们当时是两首歌，
1: 啊，
2: 一个是中国
1: 有我
0: 啊，
1: 对，
2: 还有一首是
1: 共筑中国梦。
2: 中国梦，
0: 嗯，
2: 对。
0: 那就是说成立之初的时候，尹团长也和蒋团长就在一起了，是
1: 在一块。
2: 嗯，
1: 对，
0: 当时参加这个比赛的是团队才成立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就是
1: 30个人。
0: 对，那发展到现在呢？
1: 现在也就是这么多人。
0: 对 对
1: 哎，反正我们呢就是说，
0: 嗯，
1: 不像就是说像人家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0: 嗯，
1: 最起码就是说要有一点这个唱歌的功底的
0: 功底。
1: 哎，
0: 哦，那就是来的时候是要进行选拔吗？
1: 嗯，一般是要哎，是要考核一下。
0: 就是2019年到2026年也已经有就是连头带尾也有7年了。
1: 对，
0: 七年的时间了。一开始组建的时候到现在，我们的团员变化的大吗？就是原来
2: 的
0: 更新换代。
2: 因为我们当时我们自我感觉就是起点比较高，因为我们当时请了这个南京市工人合唱团的这个老师来给我们指导，而且我们也是唱的是他们写的歌。所以呢当时训练的就比较严格。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学习，当然有一部分同志可能就年龄大了原因啊就退出，但是我们也有新的补充。我们在这个排练的坚持排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0: 对，
2: 真的，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每个星期能够坚持一到两次，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我们在这个当然大家也很非常欢乐，快乐，因为毕竟能唱的能，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歌唱的能听下去。不是说哎呀唱的好，因为很多这个业余的这个合唱团唱的就是声音啊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我们是希望就是我们团不管唱的水平如何，至少听上去的声音是能够打动人的。对，
0: 就是我们尹团长果然是就是在艺术方面要求还是蛮高的啊。然后在这个方面一谈到我们艺术的一些表现力的方面和艺术上的这个，我们尹团长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啊。那确确实实是这个合唱团的这个组成到发展还是要非常的这个，尤其是领头人还是比较要操心劳力的。那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历程或者这个一些值难以忘记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也没什么那个吧，反正我记得是那个疫情过后，那个那年二一年，二一年那个央视 CCTV。

0: 因为在南京搞了一个这个合唱比赛，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参与了。
1: 你们也参与了？
0: 哎，参与了。那段时间呢，就是大家都要戴着口罩，
1: 嗯嗯，
0: 哎，哪里进都要七检八检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最后我们也请的那个，工人文化宫合唱团的钱老师，钱志金老师，他来给我们就是辅导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获得了二等奖。所以说不管怎么说，付出了总得有回报，就是说大家就是说你学习没有白学习，我就感觉就是这样，
1: 是吧？
0: 嗯，
1: 那次这个合唱比赛的选拔，参与的队伍多吗？
0: 也不少支队伍，
1: 那能拿到二等奖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啊。
0: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合唱团每周的这种活动是固定的，还是就是机动灵活的？
0: 固定的，每个星期二下午1:30、
1: 在社区，
0: 哎，上2个小时的课，
1: 嗯，
0: 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小年轻，00后吧，是00后吧，
2: 00后
1: 啊，那00后的老师来和我们合唱团的老师，他们的融合是什么样的呢？然后，小老师来教你们，然后当时大家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主要是在排练过程当中，规范，发声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规范的形式，不能让我们自己随意的乱唱，这个就是特别是发声的位置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它出来的声音的话，它一定是好听的
1: 啊，
2: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基本功的训练，比如说试唱练耳啊，这个发声训练啊，这个包括识谱的训练啊，我们实际上都在进行。老年人他，有些老年人呢，可能我就要唱，但是我们觉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都加了一些很多基础性的训练。通过1年2年下来以后的话，那整个的这个水准，它实际上是有提高的。是这样的，
0: 刚开始大家还是有一点不适应，毕竟我们老年人嘛，唱歌有点随意，反正只要歌拿来哼哼就能了。但是那专业的老师他不一样，他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就从基础的给我们讲，大家呢开始觉得，哎呀，这个好深奥啊，我们以前的好多名词都没听过，通过1-2年这个不到的学习，大家都适应了，觉得这个小姑娘真的，小老师真的不错，教的大家也都能就是说接受，也能提高了，所以没最起码到哪儿去唱歌，哎呀，你们现在声音很好听啊，不管是夸我们还是鼓励我们，但是最起码给我们是一个鼓励，最起码人家没说，哎呀，你们这个听的话有点，就是人家讲的什么大白嗓子啊，那个什么家乡话也比较多的，这一点确实是提高不少。
1: 是，尹老师，我听您的这个声音条件还是很好的，那您在参加合唱团之前有没有这艺术方面的一些熏陶或者是基础啊？
2: 如果是是这种状况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和这个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在年轻时候，包括小时候，我们肯定是听了很多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文艺广播，那么我们实际上我刚才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在讲话的过程当中，都有一种这种播音腔，反而他们现在主持人倒是没有这种像以前的那种比较那个正规的那种播音腔，我觉得这个时代是在进步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对文艺有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话，确实江苏文艺广播电台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特别是当年有一些音乐节目，对我们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包括那个叫江苏文艺当中两个字苏文那个主持的节目，就
1: 苏文老师，
2: 对，
1: 苏文老师跟我也做过同事，
2: 是吧？
1: 苏文老师今年应该退休了，
2: 退休了
1: 对，然后他也是南艺毕业的，所以他 他对这个音乐做音乐节目，尤其是古典音乐节目，他是很有研究的，也很有造诣的。所以你还听过苏文老师的节目，确确实实是文艺广播的老主持。他后来去到了江苏音乐广播做这个节目，啊，我们就是在隔壁，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啊。那应该来。

0: 说您就是小时候爱听广播，
1: 爱听广播，
0: 爱唱歌。
1: 对，
0: 哦，那就是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后来那唱歌是自己学习的，还是跟着老师有一定的学习呢？
1: 主要是爱好，跟老师上课上的时间不长，因为毕竟有工作嘛，不是主要干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年龄大了以后呢，就是不能自己拿了话筒随便乱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让自己吃不消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合唱团，那么给我们所有爱唱歌的老年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后的感觉就是唱歌实际上还是一个技术活，
0: 是
1: 不是这个随便乱唱就可以
0: 了。对，就是可能你们可能尹老师还觉得就是说唱歌这个事情，尤其是合唱的一个事情，它还不像独唱的这个，就是有自己的这种风格，可能更讲究的是团队
2: 对
0: 组织和这种规律和规定的这个情境当中进行一个有效统一的这种表演，对吧？那么。

0: 的奖项和优秀的成绩，哪些是在演出当中难忘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吧？
1: 我们是去年吧，去年我们也参加了那个 CCTV 环球频道的，在南京也搞了一个这个广场舞大赛嘛。哎，我们就去参与了。参与了以后呢，也获得了晋级表演嘛。然后最后我们也成了他们那个俱乐部的成员。哎，对，所以我们也觉得还蛮自豪的。反正只要是参与哪一件事儿，都能把它做成。这个也是不容易一件事儿。而且我们平时也社区的演出，然后也可以也到那个什么敬老院啊，也去慰问演出。哎，就是反正只要有活动，也都能参与。都能参与。
2: 对，另外我们团呢，也是南京市合唱协会的志愿团体。我们团为南京市合唱协会的活动，包括他举行的这个大型音乐会啊，还有一些活动，我们都提供了这个志愿者的服务。我们也受到这个南京合唱界的好评。
0: 那应该来讲的话，在这个七年的过程当中，大家付出的努力还是见到了回报的。
1: 是的。
0: 应该来讲的话呢，阳光合唱艺术团，在我们南京也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知名度和有他自己的这种粉丝圈的，
1: 对吧？
0: 那么阳光合唱艺术团呢，我们今天呢也是临时的，我们拿到这个视频和音频呢，我们试试看吧，能不能听到这方面的一些声音啊。我来试试看。

0: 好，我们刚才呢通过一点点这个音像资料呢了解了这个我们阳光合唱艺术团他们的这个合唱的一些情况。那这个视频的话，尹老师是参加什么时候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情况呢？还记得吗？
1: 这个视频应该是参加这个环球频道这个
0: 就是 CCTV 的那场比赛。
1: 对
0: 啊，那次怎么样，对自己的表现评价如何？
1: 应该还可以吧，所以我们声音出来的话至少平均60多岁的人人家评价出来的声音三四十岁这种感觉。
0: 对，我听了一下子就其实还是很嘹亮的啊。然后为这次比赛应该也准备了不短的时间吧，我们蒋团长。
1: 因为我们平常的这个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只能是说，碰到比赛的话，就尽可能的
2: 去突击
1: ，然后，因为
2: 一个星期要2到3次，
0: 2到3次。
1: 对，因为这种活动呢，确实比较多，有的活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能是有的时候得临时排，先排，所以这个我们只能去适应吧，这个社会的需求。
0: 那么在这次这个演出当中，也就是说你们觉得就是这个表演还是很获成功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克服的困难有没有这个让大家记忆到的，就是困难方面怎么样去克服它，然后来参加了这个演出获得了成功，有这样一些事情吗？我觉得可能最起码就是大家要把这个时间给凑出来，在加强训练的时候，每家肯定就每家的事情，对吧？大家克服了这个事情，能够凑到一块来排练来演出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2: 对，这一点确实让我们感到就是很欣慰的，就是这个只要有演出跟大家一说，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自己有事儿都是请假，就是不是说请假，跟家里人请假，一般不会影响到我们团队的活动，就这一点我就感觉到特别的欣慰。不像就有的团队你要排练节目，今天我有事啊，你还有事啊，那个就很头疼。
0: 就基本上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有这个重要的演出

0: 赛啊或者重要的演出任务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是都能够啊来到这儿，就是集中起来，不耽误我们的排练和训练，对吧？
1: 是的。
0: 啊，这个蒋团长讲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说跟家里面请假来保证我们艺术团的这个活动是这样的啊。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也了解到了有这么一群西洋的老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保持对歌唱的这种热爱和对这个歌声的这种美好的梦想吧。那节目最后，要不二位可以对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团员、对我们的听众说几句寄语或者祝福好吗？那我们要不尹老师先来好吗？嗯，
2: 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祝我们的团员身体健康。
0: 嗯，
2: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去更好的去更多的去活动，来让大家获得更多的快乐，这是我们老年合唱团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前提，就是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
0: 嗯，好，那最后蒋团长做个总结发言呗。
1: 总结也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啊，刚才漏了跟你讲了，就是说，去年被评为这个区里的评为这个四星级团队，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觉得还是感到就是很高兴，能评上也不容易，这就是上面接到和区里边呢也重视，然后我们自己呢也努力，就是呢，我希望我们的团员。大家呢就非要珍惜，珍惜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时代啊，让我们能尽情的唱啊跳啊，就是说是刚才尹老师说的对，身体要把它搞好，有了好的身体，我们才能继续走下去。
0: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阳光合唱艺术团的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分享。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你好旅行家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这里呢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那么会员加入节目微信号是13347711422，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这些信息您一定要牢记了。还是那句话，回听节目或者点听节目，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上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4: 欢迎身体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5: 关注梨园动态。
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5: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8: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梨园大舞台，
9: 戏迷向天地。
5: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10: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明天和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现代京剧《沙家浜》。《沙家浜》改编自沪剧《卢荡火种》，以抗战时期江南水乡为背景，讲述地下党员阿庆嫂在沙家浜开茶馆为掩护，巧妙救助新四军伤员的故事。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18名伤员养伤时遭日伪扫荡，阿庆嫂与汉奸胡传魁、刁德一斗智斗勇，联合群众将伤员藏于芦苇荡，最终伤员痊愈，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寇。剧中智斗等唱段家喻户晓，通过鲜明的人物塑造，如机敏的阿庆嫂、皎洁的刁德一和紧凑的戏剧冲突，展现军民团结与革命智慧，是京剧现代戏的经典代表，至今仍具艺术感染力。剧中人物郭建光由谭元寿饰演，阿庆嫂由洪雪飞饰演，刁德一由马长礼饰演，一起来听上半部分。

0: 赵同志，
1: 程书记，伤员同志都来了吗？
0: 同志们都来了，你看郭指导员来了。
2: 请进。程书记，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郭指导员，这是沙家浜镇长赵阿祥，这就是阿庆嫂，他是这儿的党支部书记，又是联络员，他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他的丈夫阿庆是我们党的交通员。
1: 郭指导员，
2: 赵镇长，
0: 阿庆嫂，你们安心在沙家浜养伤，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来跟你们联系，马上通过封锁线。
2: 叶排长，把同志们领过来。
3: 是，
4: 指导员，鬼子的巡逻队，
2: 隐蔽。

0: 我不换。
1: 为什么？
0: 小玲，咱们药品这么困难，应该先请那重伤员用，我这伤很快就会好了。
1: 药是不多了，可是咱们的流动医院很快就要给咱们送药来了。你的伤不算重，可也不算轻啊。
0: 我是轻伤员。
1: 轻伤员？那指导员带着轻伤员帮着老乡收稻子，为什么不叫你去啊？小王，来换药吧。
0: 我就不换。
1: 指导员叫你换的。
2: 沙奶奶，
3: 哎，小王，你们伤病员同志就应该听医生护士的话，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1: 瞧，沙奶奶都批评你了。
0: 沙奶奶特别喜欢你，所以说话就总先
1: 啪。

0: 沙奶奶，有了共产党，咱们穷人就不怕他们了。
1: 是啊，
2: 沙奶奶。
1: 阿福，
2: 我妈叫我给指导员送点年糕来，
1: 我也蒸了一点儿。
2: 我妈说这是对咱们军队的一点心意呀。
1: 说得对，放在这篮子里，待会儿我炒一下给他们吃。
2: 小王，李大妈等着你拿口袋装稻谷，好去藏粮食。
0: 沙奶奶，您说的那个刁老财他在哪儿？
1: 怎么，你还想着这件事呢？刁老财死了。他还有个儿子，前几年听说在东阳念书，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3: 沙奶奶，小王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小王，李大妈还等着口袋藏粮食呢。
2: 哎，咱们一块儿走。
3: 沙奶奶，你又去洗衣裳，我去洗。
1: 嗨，指导员连夜帮我们抢收粮食，我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好。

王孙金庄为的是

0: 娘，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1: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0: 好，累坏了。
1: 不累呀，单奶奶，
0: 快坐这歇会儿。
1: 哎，
0: 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1: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2: 妈，
1: 我摸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0: 子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1: 好给指导员下饭呢。
0: 好啊，拿来，我拾掇去。
1: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掇。单奶奶，
0: 您坐。
3: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4: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3: 是，
0: 走，上哪儿去？
4: 我们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沙奶奶，叫咱们提亲，提亲。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沙奶奶，您听着。

0: 来着？
1: 七岁八生不停口，
0: 哦，一件还不少呢。

是心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

0: 大人。
1: 啊，请走。
0: 鬼子开始扫荡了，进行得很快，县委指示要同志们到芦荡里暂避一时，船和干粮我都准备好了。
1: 啊，请走。老赵同志，你们通知民兵带领乡亲们转移出去，把余下的粮食尽可能的赶快兼避起来，来不及兼避的就带着走。
0: 好，指导员，你放心吧，就到咱们看好的地方去，到时候我去接你们。沙奶奶，叫四龙阿福送同志们去。
2: 好，
1: 赵镇长，沙奶奶，你们都要当心呐。
0: 我们知道，
1: 阿福。

0: 按照郭指导您的布置马上行动，
1: 我带领着乡亲们转移出去，我带一部分人把没有兼备好的粮食藏起来，
0: 要快。
1: 哎，
0: 少奶奶您赶快把东西收一收，我再看看同志们去。
2: 好。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梨园漫步的主持人刘璐。一晃33载，咱们江苏文艺广播风华正茂。我呢，守着梨园漫步这方小戏台，天天和生旦净丑作伴，跟着锣鼓丝弦过日子。有幸扎根文艺广播，把梨园趣事、名家名段通过电波唱给大家听，也特别感谢各位戏迷朋友一路捧场、一路陪伴，听我聊戏、赏曲儿，不离不弃。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4: 九一点四。
5: 那得了，本乡本土的何必呢？来，这边坐会儿，吃杯茶。
6: 干什么呀？党号的是不是？
5: 要他
6: 司令这得来，你在这儿干嘛呢？
5: 哎，是老刘啊。
6: 他姓曹。
7: 玉皇军追着我，晕头转向，多亏了啊清早。

朱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八一三以后还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呐、
1: 啊！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抽一支。

0: 司令，这种玩笑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1: 司令，新四军伤病员没有投员，就在附近。
2: 在哪儿呢？
1: 看，很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
2: 芦苇荡，不错，来人，往芦苇荡里给我搜。
1: 慢着，不能搜。司令，你不是这里的人，还不十分了解芦苇荡的情形。这芦苇荡无边无沿，地势复杂，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再者说，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可净等着挨黑枪。咱们要向皇军交差，可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2: 那依着你怎么办呢？
1: 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
2: 大白天说梦话，他们会自己走出来？
1: 我自有办法。来，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我要训话。
2: 是，你叫老百姓干什么？
1: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
2: 捕鱼捉蟹，这里头有什么名堂？
1: 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叫他们换上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以为镇子里头没有事，就会自动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船长一起开火，岂不就？
2: 大雕，
1: 你真行啊！
2: 好，我去换。好，好了，来，好了，参谋长去换。
3: 乡亲们，我们是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来了，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也不怪罪你们，叫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按市价收买。
4: 长官，我们不能去，要是碰见日本鬼子的汽艇，我们就没命了。
3: 别吵，
1: 大家不要怕，每只船上派三个弟兄保护你们。
5: 那也不去，
6: 不敢。

0: 是，同志们，先去把炉棚修理好，叫众伤员住进去。告诉叶排长，我到前面去看看。
1: 是。同志们，
2: 沙家浜打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枪一响，准是有敌人，不是鬼子，就是汉奸。
0: 那沙家浜的乡亲们又要吃苦了。
4: 沙家浜要是还有敌人，咱们暂时就出不去。可是现在干粮药品都没有了，这可是大问题啊。
0: 咱们干嘛上这儿来啊？那会儿还不如留在沙家浜跟敌人拼一下呢。
1: 对，你们这些想法都是蛮干，要拼也得等待命令。指导员不是叫咱们修路棚吗？走，先修路棚去。
5: 好。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
2: 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民歌飘荡在田间山野，欢唱于河畔村落，流传于大江南北，更加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之上。最近央广的音乐之声推出了特别企划江河长歌节目，以乐之名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和文化精髓，探寻中华文化之根、文明之基，生动展现民歌在新时代拔节生长的繁荣发展，全面展示长江黄河两岸群众们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这档主题音乐广播节目在各大平台热播，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主题创新创作表达的生动彰显。江河长歌通过梳理文明与乐、土地与歌的脉络，记录了传统和先锋的对话，古老与现代的融合，有力挖掘了宝藏般的民间文化、民间音乐文化，成为这个类型广播节目的典型代表之一。那么今天我们的风从东方来节目，子君就将和大家分享这一广播音乐节目在新媒体时代发展的路径有益的探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江河长歌节目，是以承载和孕育了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为轴心，通过雪域调、巴楚赋、吴越韵、大河谣、安澜吟来铺陈民歌与天人合一交织的形胜画卷，既呈现了民歌的原生形态，也记录了民歌迭代更新的过程，系统化地书写了江河民歌声音志，让民歌文化的独特韵味愈出了电台的频率之外，进一步锚定了国人基因里的文化自信。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让我们挂起耳朵一起听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

0: 是哈雅乐团的主唱戴青坦娜。我的家乡在青海，这里天地广阔，万物自在，雪域冰川汇聚成长江和黄河，穿越山谷平原，奔腾在广袤大地，滋养了万千森林，也孕育了古老又灿烂的中华文明。
1: 悠远神秘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山脉纵横，河流交织，冰川消融的雪水在山脊流淌，挥洒出斑斓诗意的图景。这里水系密布，汇聚东流，涵养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雕琢了中华水塔特有的清澈和壮美，也塑造了雪域高原别致的

0: 哈雅乐团的主唱戴青塔纳出生在青海德令哈，在他眼中，故乡独有的地理风貌和民族特性赋予了音乐与天地共生的力量，是大自然带给内心的一种滋养。
1: 你那有我做什么影响你们？
2: 在青海，我们的山谷很多，长调的起伏就像那个山谷一样，它是很悠长很悠长的。我认为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的演唱方式，它的转音，它悠长的气息，它的那种神圣感、仪式感，悲伤中带着一种壮丽和解脱。

青海给了我一种力量，它不像南方的那种唯美，高原上它的气候很多的时候是凛冽的，而那种凛冽给我带来了一种野心，一种能量，一种张力。奔驰在草原上的野马，盘旋在天空上的鹰，静谧的雪山，还有戈壁滩，这些点点滴滴都融入在了我的血液里面，在影响着我创作，影响着我写歌。家乡的天地永远对我产生着

0: 族文化就是一个无比丰沃的土壤，我庆幸在我的身后有这么强大的民族文化在支撑着我们。在传承这个过程里，认识生命，认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壤。
1: 长调是飘荡在大自然里的诗歌，记录着千年来游牧民族对天地万物的思索与赞美，也记录着他们逐水而居的发展历程。

蒙古语中被称作乌日图道的长调，高亢悠远，舒缓自由，持续的流动性旋律包含着丰富的节奏变化。2005年，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的自然环境为音乐注入了天人合一的力量，而这里的长调与高原的雪山为伴，

曲曲雪域调，让蜿蜒的江河水拥有了自由流淌的灵魂。在这里，不仅有天人合一的长调，还有在田间地头流传、独具人间烟火气息的民歌形式——花儿。花儿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接壤的青藏高原腹地孕育，流传于甘肃、宁夏等地，所以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称。作为和黄花儿的发祥地之一，几百年来，无论是田间耕作还是田野放牧，只要有闲暇时间，这里的人们都能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目前所知的青海花儿共有159种曲调，用比附性的手法即兴演唱出的歌词更是生动丰富，爱情则是亘古不变的吟咏对象，所以音乐研究学者也把花儿誉为西北地区的诗经。

这首由民谣音乐人张嘎耸重新改编翻唱的《四季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海花儿》。用春夏秋冬盛开的花儿，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意。

0: 关于花儿，张嘎怂说，
1: 青海这边唱花儿，这就比较肉，宁夏就比较朴实，直来直去的，不管喜欢哪里，它都是出自于西北这片土地上的。我是见识到了它最本来的样子，见识到它最美好的，我知道是什么样子，我把这个学到了。
0: 每年六月六，在青海多地都会举行热闹的花儿会，这是青海各族人民的狂欢节。花儿会上，各民族同胞欢聚一堂，以歌传情。花儿就像三江源头的雪水，与长江、黄河、澜沧江一样，滋养着歌声所流淌过的土地和人民。
2: 唱起个的歌呀，

0: 呀，哎，天啊哟，
1: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被称为青海花儿王的歌唱家朱仲
2: 高原地区的人唱歌，他的曲调起的就比较高一些，在各种生活场景里面，婚丧嫁娶都有不同的歌曲去呈现。

长江流经云南的地区较多，比如说有藏族的这种锅庄，丽江纳西族的打跳，大理白族的三弦，霸王鞭，楚雄彝族地区的这个左脚舞，昆明市的花灯，还有昭通的山歌，它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音乐。

成立20多年来，多民族成员组成的山人乐队在西南地域的传统民歌和现代摇滚乐的融合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创新与尝试。他们打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壁垒，缩小民族音乐与听众的距离，让更多人能感受到根源于音乐文化中所蕴藏的宝藏。大江向东流，雪域高原流传的长调，田间山野飘荡的花儿，河畔村落欢唱的山歌，都记录了中国千百年来悠久而灿烂的文明，也镌刻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追寻。让我们跟随来自西北的音乐人马条一起回到青海，聆听那片广袤土地的旷达与深情，聆听江河恒久远的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

0: 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风从东方来节目主持人子君，有幸与江苏文艺广播相伴同行，在一方话筒之间，用声音传递温柔，用陪伴安放日常。回首来时路，这里承载着我的热爱与成长，也见证着无数听众的晨昏与心事。是电波让我们跨越距离相遇，是文艺让彼此心生共鸣。每一份倾听，每一声回响，都是我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力量。感恩平台给予的舞台，感谢听众长久的守候与偏爱。未来我也会带着初心继续发声，用最真挚的表达守护这一份跨越时光的温暖。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9: 清新茁壮，
8: 悠悠万年长，
9: 悠万年长。
8: 每一个午后，阳光洒落，四季流声，风从东方来。
7: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继续回到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也继续和您好歌共享，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的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我们常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域也有着各自代表性的民歌。比如说蒙古长调响彻高原，平潭昆曲弘扬着吴越文化的精髓，边中音乐则展示了巴蜀高度发达的黎越文明，那花儿秦腔则记录了黄河流域土地的历史。各个地方的民歌民乐也有着浓郁的特色，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华文化地图上的闪亮坐标。江河长歌系列音乐节目策划编排构思精巧，依托着民歌这一文化穿透力最强的载体，汇编中华传统文化活态百科全书，借用音乐这一破壁力最强的介质，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根源于音乐文化当中所蕴藏的丰富宝藏。可以说江河长歌开创了古为今用、今铸古掌的全新境界。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听以歌谣为桥所讲述的中国故事。
10: 金沙江水向东流，索马花开满山头。
11: 我叫莫西子诗，
10: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千百年来， 大凉山的居民们在这片富饶迷人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着中国彝族最古朴、浓郁、独特

江之水从雪域高原一路奔腾东流，穿行云贵，流入四川盆地。长江的干流与支流汇集于此，江畔就是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的家乡，凉山彝族自治州。

0: 这里是莫西子诗生长的地方，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用歌声记录这片土地的变化，重塑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边界，在群山与河谷间歌唱自然和万物，探寻金沙江水孕育的文化根源。
1: 大凉山是我所有旅程的起点和基点，音乐也是。这里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滋养了我，让我在学习了其他礼乐包括西方音乐的同时，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了自己独有的东西，这非常。

墨西子诗的故乡巴山蜀水，自古便以雄险俊秀著称。唐代诗人李白的千古名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展现了这里的奇丽惊险和磅礴气势。如今，川蜀之地早已实现了从蜀道难到蜀道畅的跨越，而在长江之水的不断滋养下，神秘的巴蜀文化越发璀璨夺目，引人入胜。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三星堆遗址是四川省的重要古遗址群。几十年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三星堆考古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高地和世人瞩目的焦点。

青堆文化年度推广曲《古蜀回响》，在戏腔编钟和流行音乐结合的国风古韵中，展示出巴蜀文明的千年浮沉与文化生命力。2022年6月，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三星堆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

编号文物近13000件，多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不仅向世人印证这里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写照。

0: 万里长江自巴蜀东流，来到位于中游的荆楚大地，这里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也培养了数不胜数的文人墨客。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高旗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苏轼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1: 大江
0: 奔流不息的长江水更为其赋予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0: 外国诗人屈原开创的《楚辞》文体，被称作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它寄托于楚地的民间歌谣进行创作，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直致力于深耕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创新传承的音乐家龚琳娜，以屈原创作的《楚辞·离骚》为蓝本，改编演唱了这首《上下求索》，诠释出豪迈炽热的民族情感。
1: 屈原的诗，他跟唐诗宋词全部都不一样，他不是讲我，他有的是五令凤鸟，就我和天地万物之间的探索。楚辞真的是瑰宝，它是中华精神能量强大的，这就是我们的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一生喟然浩叹，开启了千百年来不倦追求的漫漫长路，同时也为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增添了一抹厚重的文化色彩。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琴介绍道，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一东一西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脉络。其中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被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

这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国家宝藏》中呈现出的编钟音乐片段。方琴馆长谈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人类智慧的实证，不仅具有一钟双音的成就，还七音齐备，具备

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来自于自己的高度自信，比如像《曾侯乙编钟》被誉为是改写世界音乐的大发现，长江文明跟黄河文明一样，都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当然，这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

江文脉生生不息。当历史的车轮前进至当下，长江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开始挖掘和探索长江流域传统文化的宝藏，用全新的音乐语言创作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优秀作品。

0: 作为长江中游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湖北湖南人民创造出瑰丽多彩的文明成果，形成了老河口丝弦、兴山围谷、采茶戏等上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苗族古舞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湘西苗族古舞武术古非遗传承人阿朵的古秀作品《天生傲骨》，就将苗族古舞进行了创新性改编，实验性地把电音元素与民族民间音乐混搭，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的有机融合，令传统文化技艺在当下呈现出崭新的生命力。
1: 天生傲骨，它结合了苗族的一种打法，这种武术骨呢，它打到骨心的位置其实是比较矮的，并且是融合了苗拳。我作为苗族古舞武术骨的非遗传承人呢，我的初心就是想要把这种非常传统的文化如何变潮流化，让年轻人能够喜欢。
0: 从彝族山歌到苗岭古舞，从编钟礼乐到楚辞唐诗，滔滔长江水以其不舍昼夜的丰厚滋养和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成就了多元共生、海纳百川的文化与文明。诗词歌赋、曲艺民谣，今天当年轻的音乐人们站在传统文化的浩然长河边，以传承为谱，共唱一江水，这既是对经典的礼赞，也是对文化的致敬。

0: 江河澎湃，东流奔腾万里，
1: 歌谣礼赞血脉，传唱千年，
0: 因土地而生的音符，
1: 随浪花孕育的乐章，
0: 倾听人与江河的对话，
1: 致敬乐与文明的交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之声特别策划《江河长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子君和您共享的是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节目以打造主题音乐的形态，以年轻态融媒产品为突破口，青春化解读优秀传统音乐曲艺和文学，以广大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年轻受众重点关注的音乐类型和音乐人，能够触动青年群体的情感切口，生动展现了与民歌休憩相关的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史、生命史、心灵史以及新时代发展史。所以节目主创也以创作的自觉下生活框景，找艺术复框，用近1000轨的声音素材剪辑梳理，展现了长江黄河流域的民歌在中华大地上的变迁历程，叙述民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民歌成为了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扇窗口。感谢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我是子君，下次再见。

0: 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心。

0: 空白，
1: 空白，
0: 而且我把瑞士史的这个框架搭建起来。以前就是我们专门研究复式史，但你看了所有的复式史著作，没有讲瑞士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讲。
1: 嗯，
0: 正史中间它有一服制来明确复式的制度，但是没有瑞士的制度。
1: 嗯，
0: 我收集了10年的历史的

0: 撕掉，把它写成。
1: 嗯，那其实说到内衣这个领域啊，因为您是一个男同胞，
0: 嗯，
1: 有没有当时在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和谐的声音呢？
0: 不是说写内衣不和谐，其实刚开始做金瓶梅就有这些反应，
1: 嗯，
0: 因为我们金瓶梅知道是一个伟大的市井小说，
1: 是。
0: 那么现在虽然没有完全开禁，但是总体来说还能买到这个书，
1: 嗯，
0: 相对来说《红楼梦》的这个影响就很大，所以人家一般研究《红楼梦》的人讲红学家，
1: 嗯，
0: 见到我们通常应该是经学家，但是人家经常会讲什么，说是你是黄学家，因为它里面的确有一些性爱的描写，历朝历代都被查禁的，那么今天你大学里面好多到金瓶梅的章节文学史上面都会回避一下或者少讲，那么这个书基本上在图书馆是很难进的，就
1: 是
0: 人家不给你读，学生没有资格，过去要老师什么特批，所以研究内衣史呢相对还好一点，
1: 嗯，
0: 内衣史因为它毕竟内衣史不光是有女性的内衣，它还有男性内衣，只不过可能人家更多的想象是什么女性的肚兜，女性的抹胸，
1: 嗯，
0: 它其实男同志也有好多肚皮裤啊什么之类的也有，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把眼睛作为有色眼睛来关注到这几个点。
1: 是，其实不同的领域我会觉得都是需要有人去研究的，而您就毅然决然地去选择了这个相对比较小众的还容易有一些不同声音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是要给您一个大大的点赞。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嗯，
0: 因为其实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困难的，因为什么困难呢，就是比如讲内衣史的资料人家没有，如果是已有的那么你再抄袭一样一些再借鉴容易，我当时为写这个内衣史我是2008年出了中国第一本内衣史，叫中国纺织出版的叫中国内衣史，这个当时收集资料花了10年，写真的实际上是1年，后来去年修订也出了一个修订版的极简中国内衣史，那么你想想看，你想过去从零开始到逐渐壮大成为一本书，你说就是10万字，你抄也要抄10万字，也要抄好多天呢，你能把它从无到有，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不容易了，
1: 嗯，功不可没哈。那么说到黄老师研究的这个领域，包括黄老师出的这个书量之大，23本书哈，
0: 这是已经出来的啊，
1: 是，
0: 所以实际上还有至少要加上5本，那就是28本，
1: 嗯，
0: 那个原来就是讲了，我是60岁前我就讲，我是第一个小目标完成20本，到了60岁退休以后，我又自己给定了第二个小目标，我说到10年再完成30本。那么现在按说这个进步应该是比较快的了，
1: 就是刚刚好，不是，还超前了一些，
0: 是应该超前，因为28本对我来说，后面几本书多做几本不是难题，因为手上有很多的选题，基本上就是也出书也比较顺当，那么出版社都会觉得你有一定的市场，虽然你小众，但是你能提供一些知识点，
1: 是，确实是，就是好的内容大家都是需要了解的哈。通过不同的方式，当然听我们今天节目也是这种方式，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知识内容的汲取哈。那么您还有多部的这个服饰史成果推向了海外，有海外的版本远销多国，包括服饰文化现在作为最直观的一种文化载体，您觉得它在传统文化传播当中有哪些不可被取代的一个核心优势呢？
0: 因为我们讲，首先讲衣食住行，人类的4要素。
1: 嗯，
0: 那么衣食排在第一位的，你看这个是首先它的重要性是不可磨灭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生活再怎么发达，再怎么辉煌，进入了科技，衣食住行你能
1: 还是需要？对，
0: 你无非说你穿的好坏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能这个穿的不离。遇到重大礼仪活动你能不穿正装吗？
1: 嗯，
0: 你能不同的礼仪吗？还有一个，为什么李同志在这个化妆在服饰上面算花费很多，因为这是一个美的工程。
1: 嗯，
0: 美的工程，李同志李姓他少了衣裳或者说少了他化妆，你说他能愿意每个都像我们今天这个文老师一样他能站在素颜出去的吗？好多人没有这个胆气的，尤其是那些
1: 我主要是懒
0: 尤其是化妆惯的，人家已经做过你靓丽颜色的，
1: 嗯嗯，
0: 突然见到你今天都化妆，人家就是不是哪一个人我不认得了。
1: 嗯，确实是，
0: 而且的确就是说这种衣装的装饰如果做得很优雅，化妆很到位，实际上是给你加分的。
1: 是，所以人家说叫人靠衣装美靠靓装，
0: 对，
1: 嗯。
0: 那么衣食住行中间衣排的第一位就首先出现它重要性，那么衣早期是什么，就是它是本来就是衣行护体，就是为了
1: 遮身子的
0: 然后遮羞，对对，它就起着作用，
1: 嗯。
0: 那么逐渐它美化了。那么现在服装的功能其实更多是美化，就是一般的保暖，这个衣行它已经可以代表
1: 最基础的了。
0: 你穿普通的衣它都能达到，
1: 嗯，
0: 但是它的美化作用，那么尤其是李同志，你像买衣裳，买那种品牌的、高贵的。 或者价格很昂贵的，你就是有
1: 面料的，
0: 对，它有几个说是为了仅仅为了保暖，它不是为了它一定。

0: 定是为了这个美化的，
1: 是包括男同胞现在也都很讲究了。
0: 那男同志现在在美容上面花的功夫也很大了，
1: 花钱了。所以其实古往今来，大家对这个衣服的需求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当下的人对衣服的这个品质的要求不断在提升，古人其实也是一样。
0: 对，嗯、那么古人的服装，我讲它有七。这别等级名贵贱的作用，它比我们作用更大。我们今天比如讲穿了一个什么衣裳，它并不代表你高贵或者高贱。那么古人是个身份，你其普通人是不能见言的。我们经常看影视剧中间好多这个店小二啊，或者市民啊、奸民啊、村民啊，他穿了大红色的服装或者黄色的服装，这在古代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服装它是有特定的界限的，尤其是黄色，那是皇家专用颜色。那么你要是违背了过去一个词叫僭越，僭越就是低级的超越到高级了，它是不允许的。好比说我们讲个打个最简单的比例，如果在一个重大场合中间，一个低级的官员或者普通的观众突然跳到主会场挡在领导面前，你说这种话可能发生？这种人不可能发生。我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道理就是说，你如果是普通的市民
1: 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你穿越了僭越了，穿了高等级的服装，那古代的是要打脸的，但很快就把你清理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衣食住行，我你现在讲的为什么成为核心，就是衣食住行，它是我们生活中四个必须的要点，就是不是说其他没有，也有，但这几个衣食住行是重点的。你少了这四个，你就生活不行，你就没给你房子住，没给你饭吃，没给你交通工具，你寸步难行。
1: 是，
0: 所以这个核心在中国这个文化传统中，它是不可替代的。虽然我们到了民国时期，那么推翻了帝制，传统服饰已经被消灭了。我们今天的服饰中间，关于这种传统等级的相对已经元素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但是如果你是追溯历史，追溯文化传承，那你谈到古代的官制，官制它是有没有衣裳，有没有官服，它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你这种是服饰，中华服饰是我们传统文明或者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一环，或者说一个层次，必不可少，永远替代不了。
1: 对，所以正因为古代对这个服饰的这个要求是有这种等级制度的规定啊，包括哪怕在这个皇室里边，你是皇后什么样的，包括妃子是什么样的，它都是有讲究的。
0: 对，
1: 所以才有了咱们的黄老师会为很多的古装剧去纠错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啊，能给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
0: 你其实这样的，就是古装剧的其实发展也很多年了。那么早期的到刚解放时候，甚至就是五六十年的甲午风云，它是讲甲午战争的，它也有古代服饰。那么那时候因为是受到电影视剧的色彩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点评的不多，因为那个年代不能轻易的评论一个具有主旋律的一个影视片。那么现在的影视剧呢，古装剧逐渐发展比较繁荣了，甚至品种也比较多，有言情剧，有正剧，有穿越剧等等，那么它对古装剧的需求啊就量比较大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就有复原的古装剧。这个中间呢有好几种，比如讲一种是正剧，我们相对来说它有一个准确的历史时代，一个准确的光
1: 景，对，
0: 你容易发现它的差错。还有一种就现在好多剧是叫穿越剧，言情剧，穿越剧它是没有具体年代的。那么有时候它为什么这样子做？这样做就是从编导来说，它可以任意发挥。我不是唐朝的，不是宋朝的，
1: 我把管不了我。
0: 对，我把明朝的林场来穿越了，虽然有点错误，但是我跟你讲，我不是准确年代，你不好这样说。所以它也是为了避免回避。但是我们有的年代，它虽然是有一点宽松的年代感，但是它还有一个具体的年代的这个服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我就是大概十几年前从芈月传开始，还有什么礼仪明妃传等等，基本上是重大的热门电视剧，
1: 包括大宋宫词啊等等
0: 啊，我都给他做了评论，包括你讲最近的是魅影人间啊，魅影人间这些足矣都做过评论。因为当时我评论也是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我看了这个电视剧，我发现它有问题，那么可能仍然也会感兴趣。包括当时最早有一个电视剧电影，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当时金陵晚报记者要采访他，就当时跟我提个问题，他说黄老师，我觉得他的服饰有点问题，但是我讲不出来什么原因，就是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1: 那么想让您说一说，
0: 你能不能评论？我说可以啊，我说可以，我说我当时就对他的进行了点评。虽然这个不是古代的，是民国的，但是他也有年代感。我就讲了一个的，我说当时我把他三四年这个时间差错我都指出来，比如讲张艺谋的这个电影中间，叫。

0: 园林十三钗，他用了好多的这个扫地旗袍，就是那些女子啊，十三钗穿的这个旗袍拖到地的，
1: 嗯，
0: 拖到地走路像扫到地一样，所以这种叫扫地旗袍。这种旗袍是过去是一种叫礼服旗袍，就用一些重大场合或者典礼夜总会时候
1: 是比较正规的。
0: 他真的拖到地的，他拖到地，他不是在乎脏，就像我们这个婚礼服一样的，会有两个小人拖到这个十几米长的婚纱，他完全是营造效果，他并不是为了给你扫地。但是他当时用的这个题目，那个旗袍中间图案也很鲜艳，一下子就有视觉冲击力。当时我讲了，我说他用错了，为什么用错了？他反映年代是1937年，这个扫地旗袍的流行在1933年到1934年。哎，因为我知道你们不知道，对不对？知道34年，那么他的年代感就错了，就是他已经是之前的，你把它拖后了，这是一个他错误。第二个，正常在反日抗日战争时期，人们都是逃荒。躲避日寇的凶残，
1: 穿的比较方便。
0: 他叫一般穿裤子，穿短裤子、
1: 嗯、
0: 或者甚至长裤子，他不会穿这种扫地旗袍。这种扫地旗袍特别行动不方，因为它是夜礼服，主要就是形成那种雍容华贵的状态，
1: 还有美观。
0: 对，你说你在这街上弄个小孩拖着个两个手带着拖着旗袍，显然不现实。我说他这又错了，那么这基本上差错就是34年，但34年的情况就是仿佛就不一样，他年代感就不对了。但是张艺谋为什么要做这？因为张艺谋他本身是摄影师出身，他作为电影，他要营造这种艺术感，
1: 视觉冲击，
0: 视觉冲击、嗯、我一定要用这种大红的旗袍，大鲜艳的旗袍，大花的旗袍。他的大花当时在民国时候也做不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用化工颜料是可以做出来的。而且你们知道张艺谋的电影，包括这个满城尽披黄金甲，他大片的黄色，他就用色块，用受视觉的震撼力的，因为他是摄影师出身。
1: 嗯，
0: 那么我们同样一样，就是你做古装剧也好，现在你它要有美感，美术设计会借用一些以前或者古代的这种元素来丰满它的艺术形象，所以它错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如果说记者说我错，我感觉不出来，但是我跟你讲就出来，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经过了专业知识的培训，我们知道这个年代感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芈月传》中间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讲它里有一个成王。成王穿的当时就是他两个皇帝嘛，在更替他的弟弟，后来明宗被他推翻了，他把他囚禁起来，然后他做皇帝。他在做王爷时候，做王爷时是王爷还没做皇帝时候，虽然级别也很高，他穿的龙袍就错了，因为龙袍这个东西一定是皇帝穿的。
1: 嗯，
0: 你穿了这个就检验了。比如讲，就像我们部队过去4个口袋和2个口袋，
1: 不完全不一样哈。
0: 2个口袋就是士兵，
1: 嗯、
0: 那么4个口袋就是干部。
1: 嗯，
0: 现在是有军衔了，你把这个少校的军衔，他本来做少校的，安到一个上将上面，显然是错误了，
1: 不合理了。
0: 但是如果说你不懂的，哎，觉得很好看也无所谓。但是你要真的懂这个情况，你就会觉得他成王亲王就不能穿。帝王服饰
1: 是的确有很多的考究哈。你看黄老师说到这个自己的领域如数家珍，我们听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真切，也是不想离开。但是我们广告一段时间也就很快几分钟哈，稍后见。我们继续听黄老师来说，
0: 好，
1: 一会儿见。听不到你真为我

0: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的陪伴，声声问候藏真情，朝夕相伴暖人心，未来依旧初心不改，用声音续写美好。
4: 生日快乐！
5: 好，谢谢谢谢。
6: 现在已经是老朋友了，刚刚前半段介绍的是新朋友哈，但是因为半个小时大家如果一直在看的话，
5: 对，因为你加上你主播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亲和力啊，我觉得我也放松了，是不是？
6: 是不是就像在家的客厅聊天一样？
5: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不看到这个摄像镜头啊，我觉得也很随便，如果看到摄像镜头还有在录像，就是有点好像紧张是吧？
6: 这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古代对服装的这个制度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现场下大家可以随便穿没关系。
5: 对对对，
6: 只要是自己觉得得体。
5: 你比如讲再举个例子，就是影视剧中间错了，蜜月传中间它有一种冕服，冕服就其中帽子上面是冕冠，就前面有个护板，下面前面有几块珠子的，那么这个珠子、
6: 就垂下来，
5: 垂下来，这个叫流，它叫垂流，就是珠子。那么按照它的官制，就是皇帝是最高级别的，那就十二根，然后十二个珠子，这个珠子是五彩的，前后都是这样。那么多少个珠子，你乘一下子，十二乘十二再乘二，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低一点级别的，那可能它是九颗珠子。比如讲诸侯就现在的纷纷的类似封疆大吏，当然比封疆大吏生长要重要，他过去是王嘛，那是王封疆地，那他有生死大多权呢，就是说他可以随意处置你的，那跟现代的人生长他顺势。身为书记就不一样，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它是有独立的，甚至古代的一个县长，那么它就可能是七个流，有的是九个流，有的七个流，按照这个诸侯是，它是十二个到九个，然后到七个到五个，那么在灭传中间，它就是这个流，它就没有这么多，因为你按照规制，它是皇帝。它就是十二个是最多的，而且是五彩的，这金银珠是珠宝都是很亮丽，那个价格很高的。那么它这个就有一些错误了，还有它的这个有的这个李同志的就李姓的这个光，翠光，我们今天过去考有一些叫朱翠光，朱翠光它就是制作工艺是站在明清时期了，那么唐代就没出现，到了宋代要出现了。那么你当时表现的是战国时期，在秦汉之前，你就工艺没达到那个水平。就像我们今天的黄金，我们这个南京博物院出土了一个这个西汉的这个金兽，那过去是敲打一块整金块敲打出来，它的工艺不太复杂，但是金的厚度很大。那么越到现在越精致，那么我们从考证的角度讲，它的工艺很精致，但是它可以替代品也多，它可以细致，工艺细致，但是它的这种原始的这种特点反而没有了。我们通过这些可以分辨出来，就像我们今天的金银饰的东西，弄塑料都可以弄过电化工艺把它可以砍掉了，过去是达不到这个工艺，过去呢给你的真金就真金。还有一个照片，我们过去情报学上面经常就讲，这照片不会作假，你如果发现这张照片三五年的这个人在这个出现了，那他肯定是三五年他到那边是这个真人。现在有什么现在 AR 什么都能做了，你
6: 都
5: 不到现在
6: 月球去啊？
5: 对啊，那是做不到。还有一个，我现在想做图，我经常以前是请我女儿做图，就是我的古代的复式的色彩图线描图，喊她一个做色调上去的，就哪怕通过电脑也是做色上去的。后来就是现在突然间我发现，就是做那个欧洲那个书时候，我有的可以通过 AR 可以把它制作出来，比如讲很复杂的图做色，我要正常做我要两天，但是哎呀，你给它生成一下子，它啪一下就生成了。那父亲不满意再做，很快就达到了好看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是通过这种复式的考证，它是不具有创业性。那么古装剧呢，因为它好多把关的不严，或者说缺乏了专业知识，或者说它考虑到经费的因素，它经常会有创业。所以我给古装剧的一句话：古装剧复式没有不错的， 这个我肯定可以讲，但是
6: 只要愿意去深究它，可能都会找出一个
5: 大坑。但只是你的错的多和小，这个是可以。那么有的影视剧，他跟我做了一些朋友以后，他在事后找我来纠错，当然叫我尽可能从好的方面，从某些方面评价，我也带他们做过。但是我说，如果说你在之前进行一些把关，可能会效果更好。但是又有人问了，那黄老师，你为什么不去做古装剧的这个美术顾问？其实这中有两个。

0: 因素。第一个，一般来说影视剧做的都是圈内人，他要做他圈内，就像我们做节目，
1: 也是
0: 你的朋友、你的熟悉的，操作起来方便，因为你总不能提供他批评的吧？他尽可能是要吻合他的投资方的要求，甚至女主角不漂亮。不漂亮，但是因为他有带资助出资助的，也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就不太细点了。这个就是他，你不是他圈内人。第二个就是说，好多影视剧他可能跟我没有接触过，我的名气也不是那么大，因为我是做专业，那么可能更多的红的是网红，网红的名气大，但是网红这个有个什么东西，他有他的一些基础，有他的一些强项，但是他往往做的还是不够深，
1: 缺乏专业性。
0: 他是从迎合的方面，从让读者感兴趣方面，他比我们做的绝对好。就像我们今天网文为什么流行，不是说你文章好就流行，一定是他有一个严肃，有一个时间点，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或者重要的一个环节，
1: 能吸引到大家，
0: 吸引到大家。那么写网文的人，他有这个优势，他会很快的改成把你普通文呢改成网文，但你做不了。但是我们是做什么朴实的、严格的考证，所以我们更多的不会，虽然我也会在网上发文，但是我不会太多的迎合。所以这种情况他就找不到你黄老师来做顾问。如果说
1: 是，
0: 因为我也知道好多影视剧有的我还认得，他们是网红来做的，但是他的问题还是多多。甚至就是说有的影视剧出来，我们请了一些教授做评论，我也发现他们在肤质方面是有错误的，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在他点出来，大家一见在一起嘛，都是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因为毕竟嘛，还是在圈子里或者在厂子里，大家还得顾点面子，
1: 叫抬头不见低头见哈。
0: 还有一个第三个呢，如果再加上一个补充，第三个从制作方来说，可能他没想这么严格，他不想这么严格。
1: 或者可能有的制作方，我会觉得因为这两年大家也比较乐于见到这些问题所在，有的时候呢
0: 还是作为卖点
1: 炒作点是不是，
0: 所以他将来有意就埋下了一些伏笔，让你有机会来炒作。还有一个我们的可能现代的艺术创作有时候真的不像国外的大片那么严谨，很多细节愿意做这个投资，花很大的价钱来做，事先做好，我们讲事先把一些硬伤把它去掉。当然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们对影视剧挑刺我也挑了几十部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形成两本书稿，就是现在还没出，还没完全写完。我觉得就是首先别人不要误解我们，认为我们是好像找刺，好像找麻烦，我们是让为了让你更好，因为你既然做古代服饰，你就要做的真一点，认真一点，能尽可能少一点硬伤。
1: 是，我都能想象，如果是说哪个剧组哈邀请黄老师去做这个服饰顾问，有可能做一半您就不想干了。
0: 其实也完全不是，
1: 如果是盯到那儿的话，
0: 不完全这样。其实如果请我做剧组的，我都第一个我认真，第二个我也会考虑到投资方，因为我毕竟也是做传媒的。做传媒的，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虽然对古装剧比较较真，对古，因为复原的服饰和你展示的服饰它是两个概念，
1: 不一样的。对，
0: 如果说作为影视剧的服饰，它肯定不会百分之百的复原古装的，因为我们不是考古，不是用于博物馆这里陈列的这个产品。我也会引起你创造。还有一个，我认为我们的汉服中间其实它不是不能对等于中国传统服饰。汉服的我的概念，我在好多新闻评论中间、媒体采访中也上，汉服是具有中华服饰元素的纺织服饰。那么既然是纺织服饰，服饰是发展的，就引起你创意，引起你创造，引起你进行美化。我们历朝历代服饰哪一件不是因为有了前人的基础才逐渐发展的？
1: 是
0: 发展到现在，包括小马甲之类，它都是由古代过来。但是概念你要清楚，你做的是服饰的创造，而不是服饰的复原。你既然两个概念不同，那么你侧重点就应该有所不同。所以我并不是反对他进行创造，有的要美化需要，的确，比如像张艺谋有的视觉效果，他的确好看，的确吸引人有卖点。假说我们如果一个片子没有艺术的细节，没有艺术的故事来感染读者，我们怎么拿这个作品来获得票房呢？他卖不了钱。同样，我们今天写的书如果没有市场，出版社你是他爹啊，他代你贴钱啊，他也做不了。还有一个，你做节目，李文老师做节目，你这个节目不卖座，就是收视率不高，那么台里面也要下回考核也要得下降，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人们喜闻乐见的，但是同时也加入了知识点，然后有一些文化内涵，让你在这个轻松的节目中获得知识点，甚至能够把这个知识点转化为你的生产力。
1: 那就是叫
0: 共赢，
1: 大丰收了。
0: 对，那你有这个节目，你这个文老师你在台里面是不是地位也高？你节目大家记住都开心。
1: 主要是拜各位老师所赐啊，主要是老师们的专业。那么讲回到您的这个领域哈，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古

0: 装电视剧，您也做了很多的研究，但也会有大众那些声音，当您也自己说到了，就有的朋友可能看就说，哎，我们看这个剧就是图个乐，我们也不需要那么考究，不需要一定要按那个严格的标准去界定。您怎么去平衡，或者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影视艺术美感和历史真实细节的
1: 这个，就是说从读者来说或者观众来说，个人给有人个人的要求或个人要点，它本身从它单个的个体来说不错，但是一个影视剧或者一个作品文艺作品出来，它不是为了单纯的迎合个别人，它总体来说是要打大的票房价，就是迎合更普通的，所以普通的作者就是说他这种作者应该受众面更广一点，比如说他儿童剧可能是针对儿童的，那么可能就是这种少儿童，那么他们的影响力不大，票房价值不高，他会吸引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就是你在首先定位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个电视剧里或者影视剧文艺作品的面向，从你是怎么获取它的生产力的转化，第二个从创作来说你要有一定的精准锁定，就说你所有大众100个1000个，你不可能每一部剧都能满足1000个人的需求，你必须有个精准的，我们讲这个精准就是你的有效率，就有效率能够给你带来实实在在或者经济回报或者社会回报的，你要有一个准确定位。第二个就是说你在所有电视剧中间，这种古装剧中间，你的所谓挑刺你要有知识点，比如讲你这个服装如果做得很菜，人家一看明明这个帽子是宋代的，你把它移到清代，人家连普通老百姓普通观众都能一眼识别你的假，那你就没有卖点了，你一定要在敷衍相对真实，在这个基础上，真实基础上加入一些时间点，比如讲我们讲的这个斧头就是宋代这个帽子，它从唐代开始早期是下垂的，对不对，后来到宋代一个就变成它的独立性了，就是一个长的大概有1尺长的这个掌翅，或者有的称为叫掌角斧头，那么这个斧头它就有知识点，什么知识点呢，就是早期的斧头人们上朝以后，大臣上朝以后交头接耳，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讲话不影响会场，如果5个人10个人就会听到一边嗡嗡的嗡嗡的，皇帝上朝议事议不起来了，大臣议事议不起来，所以当时就发明了使这个斧头加长1尺，
0: 交头接耳不起来了，
1: 接头你就碰到耳朵碰一转你不好，所以你这样你要距离，我比如讲跟文老师我们距离有1米，我们好像悄悄话讲不起来，我悄悄话讲起来一定要靠近个耳朵，哎，还不能给皇帝听到，还不给领导听到，这样子以后你就告诉他这个斧头的产生它是有这样的历史点，那么这个知识点人家觉得街头巷尾谈点话，哎，你觉得很好吗，也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我在讲了，我前两天讲的这个凤光与霞蜚做了一个婚俗的讲座，当然我的婚俗跟人家婚俗不一样，人家婚俗可能就是搞仪式，我是讲了他的穿衣戴帽，那么这个凤冠霞帔呢，它是古代的这个皇后嫔妃，就是皇妃甚至就是命夫所当，但是名称不一样，它是贱民，到老百姓头上为什么说既然有很高的等级不能贱民，你老百姓为什么能可以戴凤冠霞帔，这个就是贱民，就是在你婚礼中间让这个服饰体现出温情的一面，让你普通老百姓也能使用凤冠霞帔，但是这个凤冠霞帔呢只是贱民，就是一个你跟皇后嫔妃命夫的帽子不是
0: 不一样，
1: 就像你今天你开的是车子，但是它是宝马，它是桑塔拉，它档次不一样，对不对，那普通老百姓他可能不是真金白银，不是这个珠子，他可能用最简单的条件好的可能用黄金打的富家人家，那么条件差的你可以用黄纸板遮一个帽子，但是你也享受了凤冠霞帔这种待遇，
0: 名称还是那个
1: 名称，所以你一定过去还有这个有个知识点，就是古代戴凤冠霞帔的一定是正室娘子，今天人可能不知道正室娘子什么意思，就是过去正室娘子家的主事大老婆，过去可能有小妾小老婆，对，正式的娘子有绝对权力的她才能戴凤冠霞帔，我们过去一个词什么，就是你是八抬大轿抬我来，她不一定是
0: 没正确的，
1: 不一定是八抬大轿，一抬两抬大轿一两个人抬也可以，但是她的概念你是八抬大轿名为正起来的，我是有脸有头面的，正式娘子才能用戴凤冠披霞帔做八抬大轿，如果你是小妾就是小老婆二房三房你是不能戴凤冠霞帔，这个是不是知识点，如果这个是知识点在影视拍摄中他用错了，老百姓又知道这个点不是笑话，哎，你这个连凤冠霞帔你都不会用，你怎么还什么正式哪有地位了，因为今天是好多人正式和小妾没有这个概念了，在古代它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个历史，他这个历史讲出来你就知道他不是

0: 简单的要戴凤冠霞帔，它是表明他的地位。就像你有时候人，有时候人到了个地方，人家是到了政府，重大的政府时候，你普通人穿简单的衣裳去，人家认为的是不可以进省政府、市政府。但是如果你坐到了有那个牌照的车子，就是省级机关的车子，
1: 看到那个牌号，
0: 他就放你行，根本就不检查的，是不是？他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像敲门砖一样的，就是你代表你的身份，你拿到这个啊，这个我就是 pass， 我就正式娘子，你就听我的，我在家里面有主宰的地位。
1: 确实是啊，特别逗，特别有意思哈。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些小点啊，都很多可聊的。那其实我刚刚听黄老说这么多，我会觉得现当下大家很多的这种对古风啊，包括汉服啊等等这种热潮，其实首先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包括一些古装剧里面的服饰等等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从您的角度，你也希望他们能更多的正规化，因为毕竟是一个传承哈。
0: 啊，现在这个就说到汉服，我现在讲那个汉服的概念，我们汉服大家都热门，大家都会讲汉服，其实汉服的概念它不是准确的，或者说它有局限的。按照汉服的概念，它是指明代，包括明代之前，包括明代的汉民族的服饰。那么如果你是少数民族，在我们这民族大家庭承载的，都不属于汉服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汉服本身这个概念是有排他的概念，
1: 应该是后来才有的
0: 啊。就现在他有，他本身就是为了排他，比如说包括旗袍，他就不在汉服之类的。那么旗袍是不是中国服饰呢？绝对是中国服饰。那么还有一个旗袍，它是早期是旗人之袍，满族人之袍，但是经过改良以后它已经中国化了。现在好多汉族服，尤其是民国期间30年40年代旗袍大现辉煌时候，它已经改良以后完全是汉人服，和旗人的没有关系了。就是如果从民族概念，它不是说只有满族人才能，它完全汉人穿。你今天穿的是你分你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呢？你是不分的。这个汉旗袍，如果说古代服饰、女性服饰中最具代表性的，我认为啊，如果显一件、显多件，当然可以另外一个概念。显一件，我觉得旗袍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女性服饰的代表服饰。现在参加外事活动中间，好多穿旗袍。你看，旗袍对身材的要求啊，它还是很严格，而且它是量身定做，让你身体的缺陷就在旗袍的缝制中间得到解决。我们现在好多网络上的服饰是通码，所谓通码、均码、通码，它就是。不是适合每个人，身材好的可以，身材差的也比较差。那么这个首先是汉服这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既然从传统服饰中间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底蕴，我们应该发扬。那么做汉服运动我是赞成的，那么弘扬自己的民族特点，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你不要排他性，那么更多的包容性，他所有属于中华民族我都属于汉服。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纺织出版社他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更准确，他是用华服来概念，中华的华服。那么所有的属于我们民族服饰，当然你们中间你可以分个细类，比如讲总支、分支、再小支是可以的啊。比如细里面分专业，这可以，但是作为大服一定要大国风范中间一定要有这个气度。还有一个，我们本身的服饰中间是有包容性的，比如讲有的东西。我们穿的裤子大家很普遍，这个裤子本来不是中华民族服饰，它是什么，它是旗人的服饰，或者不叫胡人的服饰。胡人也是古代少数民族，北方的少数民族。

0: 所以骑马就很不方便，骑马它磨屁股吧，那它也会没有布单的，它是不是磨屁股？它用身体部位容易损伤。
1: 嗯，
0: 那么它有了裤子以后，知道一个垫，比方我们自己小时候骑自行车，
1: 保护嘛。
0: 啊，你有穿裤子和开裆裤骑肯定不要，开裆裤小时候骑裤骑自行车时候叫掏裆，叫拐那个车子的，
1: 掏螃蟹，
0: 掏螃蟹，对不对？它所以它是有它的功能的。那么汉服，如果说改改了华服概念一个好，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做汉服发展运动中间啊，如果汉服爱好者不要固执。要尊重一些科学，那么最好能跟服饰专家或者服饰研究者进行一些强强联合，因为我们服饰研究者往往不跟汉服多来往，为什么原因？他有很大的排他性。
1: 嗯，
0: 就他说他经常有个观点，我们是复原的，尽可能恢复古代复原的那种状态。他说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那么你认为对的是不是就对的？你认为对的不是对的。第一个，你没有百分之百的复原汉服。我们专家也不敢说我百分之百都对，我也会发生错误。我在我研究中
1: 是可以有个交流，
0: 就是你要能细心接受，能帮你提高，就像好多影视剧你要接受批评，批评是什么？批评是爱护的，是让你做得更好，就像我现在讲挤妆眼一样的，化妆你有明显有缺陷我都不说，
1: 嗯，
0: 你出现在谁丢脸？不是我丢脸，是你丢脸。
1: 是，
0: 那么我让你弥补的这种缺陷，让你做得更完美，甚至就是我们现在汉服废除，虽然也成了产业化，但是还是有很大的极限。为什么说很大有极限？因为我们现在从市面上买的汉服中间，大家就感觉很轻飘，
1: 嗯，
0: 不规范，
1: 嗯，
0: 不够档次。那么汉服过去是等级的标准，它一定有档次，它要对面料显得是有要求，
1: 很有讲究的。
0: 比如说它上面有很多刺绣，刺绣中间你那就成本高了。那么你如果说仅仅的靠网络来销售，这种销售它要分档次，如果是100块、200块买的汉服，它肯定是达不到你的印象中很古装接近的。那么有的汉服几千块、几万块的，就像旗袍一样，它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你要推向市场，还要有一定受众面。
1: 嗯，
0: 除了有高中当低的都要有，就要有适应性，就是包括这样就给顾客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可以，汉服可以做的精端一点、高端一点，但是也有一点大众。有的他就是说我参加简单一个活动，我就这场就结束了。当然你可以便宜的，但是这个便宜带来的知识传播点它就会错误，大家觉得汉服不上规矩，不上不够档、嗯、其实古代的服装是绝对上档次、上规矩、高档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汉服能放下架子，能进行帮助提高是可以的，我们也希望能把我们的知识点传播出去。
1: 是，就老百姓都很了解之后，大家看起来自然也会觉得更有意思、更有看头了哈。
0: 对，你觉得你这种如果是个高档的面料、高档服饰，你也愿意穿出去了，是不是？
1: 嗯，刚刚讲了很多，包括讲了很多电视剧，黄老师在揪里边的错哈。那最近有一部剧叫《竹玉》，其实大家对里面的这个服道化还是褒奖有加的。说到里面的很多这个造型啊，特别是男主谢征的都火出圈了。
0: 他这个造型呢，他其实是因为咱杨子豹做。对我做了一个采访，我也谈到的、嗯、其实他这个造型核心点就是他的这个羽光，就是羽毛的光长的那个，很多人其实这个服装呢它本身是从戏服来的，就他的这个影视剧啊是借助戏服，因为你看西游记服这个影视剧中间就是孙悟空设计的这个帽子猴子，它是一个羽光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羽光本身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就是说西游记本身这个它不是真实的社会的剧的这种事情，它是一个神话剧。所谓神话剧就是成人的童话、
1: 嗯、
0: 是不是？神话剧它可以编造好多东西，那比如讲一飞十万八千里做不到，现在也做不到，它是第一个从戏服中间引申的。第二个它的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在古代服饰中间是有一种羽毛服的，那个称为鹤光，就是鹤鸟那种光，它是长羽毛的。长羽毛的是为什么出现这个长羽毛？因为在古代中间就视觉效果不是很好，没有我们现在的望远镜什么之类的，他要看呢，看的人的话，你人很小，我们今天靠的你近，我今天跟文老师我们两三米，一米之内很近很亲切，但是你如果是100米、200米甚至1000米，那么你就视觉效果比较差了。那么如果出现运动时候，尤其他武官指挥时候，他就加了一些羽毛，加个羽毛，长羽毛、
1: 嗯、
0: 长羽毛就是弄叫鹤鸟，从那个鹤鸟中间就一个一字旁一个鹤、
1: 嗯、
0: 那个鹤，一个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像个钩一样的那个字，鹤光中间它有了这个羽毛，它就有分辨率就是很高。那么这种光的形式在元代中间叫一个种叫姑姑光，就是姑妈的姑的姑姑光，姑娘的姑，这个光它就是长到1尺到3尺，就最高可以长到1米。现在就是说我们因为是不是好多视频的没有这个展示，也没做出准备，有那种

0: 现成的图的，它高的可以达到一米，红色的，它在旷野的草原中间一目了然，看得比较清楚。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有视觉冲击力。第二个，这种高光的这种发掘呢，是在古代呢，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南北朝时期就流行高光，妃子啊，它的高光可以达到一尺。它的一尺就是，实际上这种高光是用假头发或假墨妆，它墨妆啊捆到头上，因为古代没有发胶啊，没办法做到我们现在定型
1: 固定啊，
0: 他就用个竹子或者一个木头搞在一个装子型的裹到头上，裹到头上，然后再裹上发型，裹的布派，是从高光什么高光，就是见到皇帝以后，他为了讨争宠讨欢喜，一看你哎，原来我们讲就高光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总体来说他不是模特的这种修长的身材，他身长是他比较短一点，我们过去有一个词不太好的词叫五短身材，那叫五短身材就是比较丑了，或者说妃子是比较好看一点，身材好一点，但是仍然没有我们现在模特那种大长腿，他为了增加身材的比例，所以头上那种高光脚下用高跟鞋这种形式，他是不是一出来就写得亭亭玉立，尤其像清代的那种铜盆体的叫花盆体的，它有基本上有两三寸高的，它走起来慢吞慢吞的，你就觉得有点亭亭玉立的感觉。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女同志照相或者女孩子照相，我们会从低角度照，为什么低角度照
1: 显
0: 得腿很正常，那么头部加上有一个四五公分五六公分的这种高度，是不是它就显得亭亭玉立了？所以这种高光呢，就是它从这些几个地方引用出来，引用到影视剧，应该说它不是完全对等的现代的影视剧，因为本身猴子剧它就不是真实的人，它就是影视剧，影视剧这种神话剧，它要产生这种视觉冲点，所以这个东西就特别具有卖点，特别让人产生共鸣，哎，这个头一飘一甩。那么戏曲中间的这个，好像我记得原来的印象中间，人家演这个孙悟空的这种戏曲甩头的这种功夫是很见功夫的，还要专门几十年的功夫才能培养出来。你想，你自己想象中间，如果你是个子比较矮，你穿个高跟鞋，戴头上戴一个官帽子，是不是把你身材拉长
1: 挺拔起来了？
0: 对呀、啊嗯，然后你在走路的时候注意一点，挺胸抬头，
1: 威风凛凛。
0: 你不觉得这世界目光唰就让你过来？就是我们经常讲回头率，你走到街上，所以什么现在有人穿那种标新立异的服饰，很奇特的服饰，就是包括像范冰冰他们走秀时候都穿个龙袍那种秀，就是为了让你有视觉冲击，
1: 吸引眼球啊，
0: 眼睛一刷多眼眼球吧，我讲
1: 亮眼
0: 了。对，所以他这个光子就是说他这个主意啊，是让他就这个形式来的。
1: 嗯，刚黄老师说了，我们今天没有事先准备这个视频哈，因为我们这个直播呢是没有这种视频切片的，但是我们后期的这个视频号里啊，我们会把这个视频加入进去。
0: 对，我到时候可以提供几张图片，
1: 对对对，
0: 比如讲元代的李姓的姑姑光，他有一米高呢，你看。走起路来很不稳的，对不对？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了解更多哈，会有更多的图片和视频的呈现。当然黄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线下的一些活动，也可以趁最后几十秒时间跟大家推荐一下。
0: 就是说我们也经常有参加活动做讲座，那么前一段时间前两天刚做的婚书的方面，但我的一般来说是侧重这个服饰方面，因为服饰方面是我所擅长的，有时候我不想跟人家相同，因为如果就文学目的来讲一个东西，好多老师都能讲，但是文学以外的东西，比如讲我最近六月份要出一本书《文人之夜》，那些就是。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一股看来，今日实地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小星星的主持人张杰，在无数个清晨与夜晚，江苏文艺广播的声音陪大家读书、听歌、讲故事，分享生活里的小美好。很开心我能成为其中一员，用温柔的声音做大家身边最贴心的陪伴。33年风雨同行，一路温暖相伴，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不离不弃，是你们的收听与喜爱让我们的声音更有力量，让文艺的光芒一直闪亮。未来我也会继续用心发声，把温暖、美好与欢乐送到每一位听众的耳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1: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哎呀，咱们区48户军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
2: 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
1: 哎呀，真是。哎呀，
3: 把说的记住了啊。
4: 知道了，放心吧，李龙哥。
3: 不能叫哥
4: 啊，也不能叫初阳姐姐，叫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3: 是啊，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4: 为啥？
3: 他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她的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
4: 啊。那就是春燕姐没她会来事儿呗。
3: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都记住了啊。
4: 知道了。

0: 镜。
1: 哎，你好，哪位是乔顺燕乔主任？
0: 啊，这位，我是。
1: 啊，你好，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
0: 哦，坐吧。松花江酱油厂。
2: 哎，主任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
0: 啊，对啊，嗨，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
1: 啊。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0: 曹德宝。
1: 啊，曹主任认识，认识，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
0: 哦，同事哈。
1: 啊，认识，认识啊。
2: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1: 有那个醋、味精。
0: 有，哎，还倒是哈、啊，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2: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能搁还不怕放，
0: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2: 主任啊，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0: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这师傅连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2: 好嘞，主任啊，您就放心吧啊。嗯，你们俩跟我走。嗯，
0: 哎，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2: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来，走吧。哎

0: 来喽。
1: 爷爷，
0: 老姚，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0: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哎，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
0: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1: 那可不嘛。哎，那想想跟我们一块干，你适合从政。
0: 那时候马上要毕业了吗？
1: 正好我们厅长让我问问你，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0: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1: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0: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再怎么说，我是家里长子。
1: 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1: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0: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1: 老乡，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0: 那走，吃饭去。啥都咋的？
2: 一毛钱一个。
0: 嗯，来仨啊，来点咸的，喝热水。
2: 有。
0: 小陈，写一下啊，同志。嗯。
3: 这是天冷，然后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嗯，我自己去。嗯。
4: 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了，我要回去被我叔干净，指定得凶我。
3: 妈，行了，你快。
4: 我待会一会儿去那家来跟他好。

0: 别再像刚才那家试衣呗，我让他拿咱那做花子。
1: 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0: 他妈太难了。咱要是都有机会，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1: 我有六小金子啊，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呢，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0: 我觉得你对，
1: 老婆，不是你觉得，
0: 我说说的，你上面有人。
1: 俺上面有人，上面有人就行啊。
0: 嗯。
1: 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子片去考察，你才当上的。当上了有人。别说。
2: 睡了，
3: 再起点了。

0: 起来少吃饭，
1: 。
0: 丁支书请示范，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
1: 辞了加油厂的工作啊？
0: 得辞了吧？
1: 不能吧？
0: 是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我看，商家买的，
1: 镇江的，
0: 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2: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3: 哎，这能忘了我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2: 就你心眼儿多，
3: 那先走啊！
2: 拿糖。哎，下一个。
4: 哎，来了。
2: 来，给。
4: 别，谢谢你啊。
2: 来，快点。下一个。
0: 啊，领导也排队啊？
5: 哎，咋整？我悄悄进步去啊。
6: 哎呀妈，真是你的
5: 行不
6: 你咋疼？
0: 跟会计说呗。
5: 说了
0: 现在瞒到啥时候啊？
5: 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呢。
6: 我现在也没处干。
0: 你咋的？你吃粑粑了？你
5: 比吃粑粑还恶心呢。你因为他吗？那事故，
6: 我现在更穷光哥。
5: 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
6: 可得劲儿啊！
0: 啊，春节发钱啊！
5: 一人一箱酱油，一箱醋，200克一袋的味精，每人10袋，换了不就钱吗？不是你们讨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
0: 你脸不红啊？
6: 大麻了，
0: 那生产那破玩意谁能卖出去？生产好玩意行不行？这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
5: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

0: 陈，
1: 小峰叔叔，这碗咋了？哎，里边说。
2: 公主来了。
3: 哎，月儿，那啥，这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啊，坐着说。
3: 咋了？我替你。
2: 你喝点啥？
3: 哎。哎，娟儿，
2: 哎，
3: 把里屋门关上吧。
2: 好。
1: 阿娟儿，你也进去吧。
3: 哎，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啊。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啊。嗯，
4: 忙吗？
2: 哦。
3: 咋？你们厂今日发工资了是吧？啊，这工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两毛三分钱了。
1: 哦，这怪我，我应该提前嘱咐他。
3: 哎，我拿着东西呢，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今天公平住院，花了123.5块，你们厂是一分钱都不给报。说不是工伤，不在报销范围。
1: 那我让德宝跟厂子里反映反映。
3: 哎呀，不用，给你们厂造成这么大损失，人家不让我赔，那就算是烧高香了。我们单位几个同事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公斌的医疗费给交上去了。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公平乱花钱能还上。
1: 娟儿，
2: 哎，
1: 明天把那个死鸡折子拿出来取80，别整数了，100。
3: 哎，不，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钱过这个年。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都浪费了吗？我想着你要吗？
1: 娟儿，咱家还有多少钱
2: 啊？
3: 我想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我去商店里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去黑市不合适，要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
1: 我明白了，公叔，反正那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儿交给我。
3: 对，
1: 行，那公叔，要不你带两瓶醋走？
3: 啊，不，这家里边有，这公民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1: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3: 能不买吗？
1: 哎，那我说你让公民卖了吧，你要不放心，那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3: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着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啊，行，我走了。
1: 哎，公主，那啥，就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都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
3: 不管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1: 没有，我真没有。

0: 我看您东西挺沉的，要不然你放我车上，我帮您驮着。
1: 叔，你这
0: 儿。哎，放这吧。
1: 我给你拎去
0: 的啊。爹，你上哪儿啊？前面。啊，泰式啊。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啊是毛巾厂。这些日子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摸不开这个面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那这东西好慢呐、啊，那得看卖啥呀。烟酒呢？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
1: 想着松开，
0: 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哎，
2: 笑你，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0: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2: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0: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2: 下回不许啊！我多少来着？
0: 哎呀，你别说了，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3.83元，比商店里边多出来了49.2元。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道，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要搁着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2: 嗯。
0: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3: 哎，大嫂。哎，姐，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
0: 哎呀，大婶啊，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相当于那49.2元就大婶给砍出来的。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平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2: 刚才说多少？
0: 163.83元。我给了大婶10元。
2: 那就对了。
0: 啥对了？
2: 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元也对。
0: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2: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
0: 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2: 咱这样，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明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元给你，你赚的。谢谢你啊，麻烦了。
4: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派证券去的，就一上午来回
2: 啊。那行，我走了。
4: 哎，谢谢谢谢。
2: 谢啥呀？
5: 回来吧。
6: 干啥呢？
5: 缝裤子呢。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91.4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我是江苏文艺广播主持人孙达，伴随着文艺广播的而立脚步，我也将进入到老当益壮的花甲之年。一路的欢笑和感动，让我和收音机前的您从不同的维度跟文艺广播深深的融合在一起。这里是避风港湾，这里是温暖驿站，这里是我们共同守望的美好家园。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给你买双新鞋啊！你买啥呀？
2: 咱好好一起玩啊！
1: 怎么样？

0: 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
1: 秉坤儿，秉坤上班去了吧？
0: 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1: 娟儿啊，
0: 嗯，
1: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
0: 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1: 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该回来了
0: 啊。反正啊，你就记住，秉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
1: 好啊，
0: 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1: 行，
0: 好不？
2: 爸，
3: 嗯，
2: 我得给你提个醒，妈可能不认识你。
3: 不可能，
2: 我妈是个病人。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

0: 我跟你妈结婚了，这就三四十年了，同工在一起也没几天呢，都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1: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0: 嗯，
1: 你妈虽然在床上躺两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0: 是，我懂你的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1: 是啊，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那多好啊。他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0: 只认郑娟呗。
1: 啊，就认郑娟。
0: 有的时候越是糊涂人越是明白事儿。
1: 对，就跟小孩似的，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0: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可太多了，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病困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娟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三十日就是初秋休息
1: 啊。
0: 嗯，
1: 明天我哥他们又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二十九呢，咱照全家福来得及。
0: 六九年之后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五口翻了一倍。
1: 啊，五口啊，六口
0: 怎么讲？
1: 郑娟有了，
0: 去医院了吗？
1: 睡了妥妥的良心。
0: 男孩还是女孩啊？
1: 有俩月你还知道吗？
0: 哎呀，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冰坤呢，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要，对不起你们了。嗯，
1: 这话说对了。
0: 你看蒸鼻子上脸了，你也是。
2: 甚至还传了大卡信的。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好看呢。
3: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2: 我给你拿头油去啊。
3: 好。
4: 喂，

0: 倒碗洗脚水。爸给您拿碗洗脚水。
1: 没玩了。
2: 就你藏掌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
3: 哈，
2: 香港。
0: 咋的？你没吃啊？
2: 不是我偷的呀。
0: 那你指使的呀？
2: 谁指使的呀？
0: 那真饿着呢。有我什么事儿？
2: 这人家有啥关系？你别偷再吃。你以为妈不知道啊？那时候整点好吃的，那到处藏啊！你管
3: 上了，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个忙。
1: 对，
4: 不用嗓子解封，这个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进去说话呗。
1: 问题的关键是，
5: 哎，冰一啊，把这东西都装上，给冬梅他爸和他妈拿过去了。
3: 不用了，爸，冰一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5: 这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哎，对了对了。哎，看看我这是呢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冬梅，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
3: 好。
5: 哎呀，拿着拿着
3: 拿着。冬梅啊，谢谢爸。
5: 哎呀，谢谢。哎，炳坤，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
0: 说好了
5: 啊。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吧？
2: 好。
5: 哎，这怎么还有吗？
0: 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
6: 对，这咱东北绝对没有。
0: 嗯，
6: 这还有啥呀？
0: 没了。
5: 这个茶叶啊，这个好。
3: 南方茶。
6: 好，好。重庆没有吗？
5: 没看
6: 过。对，到时候给你来一趟。
7: 我不要。
6: 好吃，好吃不好吃得吃啊。
3: 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了
6: 啊。回来了。哎，
8: 吃饭了没有啊？
3: 吃了。东西
8: 吃什么好吃的呀？
3: 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哦，郑娟儿是他弟媳妇儿，都是郑娟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6: 妈，您吃了吗？
8: 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
3: 哎，妈，
8: 嗯，
3: 看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秉义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
8: 哦，哎呀，拿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3: 有。他战友送了两家一模一样的，都有。
8: 哦，你战友干什么的呀？
5: 哦，
3: 妈，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杆子都。
8: 你爸。
3: 对，我爸跟我爸一百杆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8: 这是什么话？
3: 是不是吗？
6: 啊，妈，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
8: 哦，
6: 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
8: 哦，
3: 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8: 好，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好好歇歇吧。
6: 嗯，
8: 走吧。
6: 嗯。

0: 上。
1: 啥呀？
0: 不好意思，那天那人太多，乱糟的，妈都忘了。你看，这都是妈给你织的。
1: 记不记得12岁那年过年呢？你跟妈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你。你这孩子懂事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可是妈这心里呢，一直当个事儿呢。后来你走了，妈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你也没回来过。

想你，可想吗？行，哪怕犯规。

0: 怎么还不睡呀、啊？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1: 有什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0: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呗？
1: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0: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上，月月呢？
1: 刚才还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
0: 算了，随便他吧。整卷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华筝，感情是处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筝，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
1: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睡觉啊，睡觉。
2: 有这个必要吗？
3: 您说呢？
2: 周秉义让你来的。
3: 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您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会是这么一路考过来的进士出身？《贞观政要》这部书，难道过去没读过呀？也不等韩一回答，又接着说，唐太宗一代英主，勤劳思政，魏征、房玄龄、小鱼等一般干臣廉洁奉公，如此君臣际会，才开创出盛唐气象。当今圣上虽不像唐太宗马上得天下，但克己复礼，始终守着一个廉字。他本喜欢吃驴肠，自听说每天御膳房为他做一盘驴肠，就得杀一头驴子，他从此就再也不肯吃驴肠了。这样的好皇上上哪里去找啊？可是你这做臣子的，轻轻松松就贪了10000两银子，皇上从牙缝里省下的钱都被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化为己有，皇上岂不寒心呢？百姓岂能不恨？除饶岂能不怨？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这是至理名言呐。高拱说这番话时，再也不是雷霆大怒，而是侃侃论理，句句动情。听得出，讲到后来，他都喉头有些发梗了。在座的魏学曾和韩一无不大受感动。韩一抹了抹眼角的泪花，
2: 听了首辅这句话，卑职无地自容，明天我就给皇上上折子，自贺请求处分。
1: 高拱盯着韩一，恨铁不成钢地说，
3: 这倒也未必，只要你有这份认错的心，老夫就原谅你这一回。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你也不必哭丧着脸，让天底下人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你也去跟那杜化中讲讲，该干啥就干啥，不要心事重重的，让人看出破绽来。
1: 高拱一改刻毒的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宽容，韩一始料不及，继而是感激涕零。他知道高拱与魏学曾还有事要谈，连忙知趣地告辞了。
3: 回来，
1: 高拱喊住了韩一，指着韩一放在茶几上的那张银票说，
3: 这个你先拿回去，怎么处理等有了章程后再说。
1: 韩一走了，魏学曾蔚然一叹，
4: 首辅嘴上如刀，却原来还是菩萨心肠啊。
1: 高拱自嘲的一笑，
3: 不这样又能如何呀？据老夫分析，李严这几年给京城各衙门送礼不在少数，20000名士兵的空额粮饷够他送多少银子呀？你想想，他会送给谁呀？各衙门堂官，再就是要紧部门的郎中主事，这些人又有几个不是经你我之手提拔起来的呀？我高拱经营多年，总算有了现在一呼百应的局面，眼下正是与张居正较劲的节骨眼上，总不能让人一网打尽了吧？
1: 高拱担心的这一层，魏学曾也想到了，这是忧心忡忡地说，
4: 李严贪墨数额如此之大，账簿上不可能了无痕迹，如今殷正茂接任，会不会顺藤摸瓜查出这一宗大案来呀？
3: 是啊，这里头有两种可能，一是殷正茂难改贪墨的本性，同李严一样。

0: 张开鲸鱼大口，当一个巨探。再就是他有所警惕，铁心跟着张居正，揭露李岩。如果是这样，局势可就岌岌可危了。早知李岩如此，悔不该让殷正茂去接旨啊！韦学增口直心快，又放了一炮。高拱心里头虽也有些后悔，但他从来都不是自怨自艾之。殷正茂前几日寄给老夫的信，意在感谢拔擢之恩。字里行间既不亲近，也不疏远，看得出来，他还在观察风向。这个时候，我们再拉他一把，兴许就能收到化敌为友的功效。李岩是以监督御史一职，领衔两广总督。这殷正茂，我看就提他一级。你明天就写一份公折，送呈皇上，说明此意。我即行票拟，这两天就发出去。韦学增一听高拱对殷正茂的策略有些改变，立刻就问督察御史已经到了南昌了，殷正茂在江西任上的事还查不查？查，不但要查，而且还一定要查出他的贪墨劣迹来。如果他万一揭发李岩，我们手中也必须攥住他的把柄，先给他糖吃，不吃糖再给他兜头打一闷棍。如此两手准备，不失为万全之策呀。韦学增思虑变被动为主动，也只能如此行事了。接着说，殷正茂升迁公文我明日到部即行办理，但李岩一人身上系着众多官员的安危，却也不能掉以轻心呢。这个你放心就好了，我自有主张。一番计较，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韦学增告辞回家。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韦学增前脚刚走，高福后脚就跨进了书房。高拱有些疲倦了，伸了个懒腰，然后问：“事情办妥了？”高福毕恭毕敬地回答：“回老爷，办妥了。没为难他吧？”“没有，老爷没指示下来，刑部里头那帮人，任谁也不敢胡乱行事啊。”北郊，我现在过去。老爷，夜色已深，是不是明天再去啊？此刻路段人稀，正好出行。再说人家是远道而来的贵客，咱也不好冷落。大轿子就不坐了，你去北城女轿来。是。高福退出，高拱去内室换了一身道袍，然后在轿厅里上了女轿，趁着夜色朝刑部大牢一礼而来。他此行前往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从南京专程来与他相见的邵大侠。却说上午高福跑来内阁告知邵大侠到京的消息后，高拱着高福带信给邵大侠诸事小心，切勿外出。想想又不放心，又派人把高福叫回来，嘱咐他去刑部找几个捕快，暗中跟踪邵大侠。若他出街闲逛，就寻个由头 把他弄到刑部大楼关起来。高拱下这道命令，渊也存了一份心思，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邵大侠弄死。出任首辅之后，他对邵大侠这个人一直放心不下。后差人暗访，邵大侠在南京一门心思做生意，从未向人谈起帮助他东山再起这段往事，因此他便收了杀人灭口之心，决定放他一马，从此天各一方，互不相爱。去年邵大侠托人进京找上门来帮胡子高说情，他内心便不愉快，虽然给了面子，免了胡子高处分，并且升了个南京工部主事，但对邵大侠已经淡下来的提防之心又重新收紧了。这次邵大侠突然来到北京城，并说有急事相见，高拱凭着直觉就知道这是等待囚决的犯人，原也不值得同情的。高拱哦了一声，便挪动脚步，典狱领着他一直走到最里头，又见一道铁门，并有两名狱卒把守。典狱做了一个手势，其中一名狱卒掏出钥匙打开铁门，走进去两三丈远，又见一扇小门。高拱走进这扇小门，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间四面没有窗户、密不透风的石头密室。这本是囚禁侵犯之地，邵大侠就被关在这里。高拱进来时，邵大侠正蜷缩在土炕上，背对着小门，睡得迷迷糊糊。典狱放下凳子，躬身退了出去。屋子里只留下了高拱、高福主仆二人。见邵大侠游子憨卧不醒，高拱便轻咳了一声。邵大侠一动，转过脸来，揉了揉眼睛，一看是高拱，连忙翻身坐起来。太师！邵大侠这一声喊，真是百感交集。高拱假惺惺的装出关切的样子，急忙问，他们没为难你吧？邵大侠愤然作色，怄气说，怎么没为难？平白无故诬陷我强奸良家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一链子锁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你一路走来怎会不知道这里是何处啊？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扭住我，往我头上套了一个黑布罩子，前狗似的弄进这个房间，这才把头罩给卸下来。邵大侠一边说一边比划，十分窝火的样子。高拱故作惊讶地说，原来如此啊，这么说你倒真是受委屈了。太师，现在咱们可以走了吧？不能走啊，偌大一座北京城，只有这里才是万无一失安全之地啊。这是在哪里啊？刑部死囚牢房。邵大侠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呀，心有余悸地说，死囚牢房，亏得太师及时找到，不然我邵某成了冤死鬼还无人知晓啊。带老子出去这个门，一定要找刑部这帮捕快算账，这事怨不得他们。那怨谁啊？要怨就怨我，此举乃是老夫的主意。高拱的话颇说迷离，听得邵大侠是如坠云里雾里。高拱接着说，看你这样子，想必晚饭也不曾吃吧。高福，

去吩咐典狱弄着酒席过来。我就在这里陪着邵大侠喝几杯，高福遵命而去。屋里只剩下了高拱与邵大侠两个人。邵大侠狐疑地问太师，为何要把我弄进这死囚牢啊？高拱坐在凳上，又把这密不透风的密室打量了一遍，扬笑着说，京城天子脚下既是寸寸乐土，也是步步陷阱。董昌、锦衣卫还有巡城御史手下的密探，都是一些无孔不入的家伙，满街上川流不息的人，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特务啊？你住在苏州会馆这么惹人眼的地方，又包了一栋楼，如此挥金如土之人，还不被人盯死啊？几年未见，邵大侠没想到高拱变得如此的小心谨慎，心里头突然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懊恼，样样地说，我邵某可以打包票说，京城百万人口，能认得我邵某的不超过十个，但几乎所有三公九卿文武大臣都知道你的名字。高拱说这话时，一丝不易察觉的刻度从眼神中掠过。灯光昏暗，邵大侠没有察觉，但从高拱的语气中，他依然听到了某种可怕的弦外之音。为了进一步探明高拱的心思，他悻悻地说，太师觉得不便相见，让高福告诉我就是了，又何必这样风声鹤唳，把我弄到死囚牢来受这番窝囊罪呢？高拱敲了敲自己的膝盖，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若说不便相见，倒也不是推脱之词。京城最近的局势想必你也知道，自从隆庆皇帝犯病以来，政府中兄弟戏强，张居正谋夺首辅之位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我猜你此番进京大概也是为此事而来吧。邵大侠频频点头。高拱接着说，古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三年前我高拱荣登首辅之位，你邵大侠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新政一别，除了你差人送来的那一副对联表明心迹外，却从不登我的下门，这是真正的世外高人的作风，仅此一点我高拱对你就敬佩有加，焉有不见之理呀？不要说你主动来京城见我，你就是不来，我也要派人去把你请来相见。在这非常时期，我的身边就需要你这种不为功利只为苍生的义士，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朋友。说着说着，高拱竟然动了情，眼角一片潮润，泛起了泪花。如果邵大侠对高拱之前还存有疑惧，现在见到高拱与他促膝谈心，说出口的话诚挚感人，那一点狐疑也就烟消云散了，不免也动情地说，自从三年前在太师故里相见，从此我邵某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太师，只是太师在朝中为兵国重臣，邵某在野为闲云野鹤，身份悬殊不便相见，诚如太师所言，现在隆庆皇帝的病牵动两京朝野百姓万民之心，拱府之间内阁之中的一些摩擦也渐为外人所知，邵某虽然身处江湖，但偶尔在官场走动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因此很为太师担心呢，这才斗胆跑来京师，原是想投到太师的门下，在这一场纷争中尽一点

0: 点责任。邵大侠话匣子打开，正欲就公府内阁的纷争发表意见，高拱却把他的话头截住了。你对老夫的一片深情为心领，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了，我只问你一句，你觉得老夫的气数是否已尽？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高拱这么一问，邵大侠的脑海里次第闪过李铁嘴和钱生亮的形象，下午见到的这两个人可谓意犹未尽。邵大侠笃信神灵命运，想了想回答说，气与术是两回事，气中有命，术中有术，命不足之处当以术补之。高拱听罢大笑，好一个以术补之，好好，命由天定，术由人造，按你的意思，我高拱气数未尽。邵大侠一半恭维一半真诚地说，是的，只是要提醒太师一句，一定要注意术，就像在棋瓶上务必要下出套住大龙的妙手啊。说得好，邵大侠真乃是无双国士也。高拱一番称赞，使着邵大侠眉宇间神采飞扬。高拱见火会已到，趁机说，老夫现在倒想到了一术，不过若要完成它，还得仰仗邵大侠的妙手啊。太师请讲，只要邵某能做到，万死不辞，有你这句话老夫就放心了。高拱说着便从绣笼里抽出了李岩的信。邵大侠接过读罢，不解地问，这是门生对做主的孝敬，这么绝密的信件，太师为何要让邵某过目啊？让你看，就因为方才讲的那个术，就是因为这封信引起的。高拱收回信，小心地放进绣笼藏好，然后把李岩以吃空额的方式贪污巨额军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仔细地讲了一遍。邵大侠听罢也深感问题严重，忧心地说，若让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太师就危在旦夕了。是啊，不只是我，京城各大衙门一时间恐怕都会人去楼空了。你说这件事如何办理？高拱缓缓地捻动胡须说，以邵大侠之见，此事应该如何处理才是啊。邵大侠咬着嘴唇思忖了片刻，突然一击掌，面露凶光地说，只有一个办法，杀掉李岩，以堵祸口。高拱心中一震，一双贼亮的目光定定地瞅着邵大侠，半晌才摇头说，不行，这样做太刻毒了。太师，江湖上有句话，无毒不丈夫。邵大侠还想据理力争，但高拱挥手打断了他的话，李岩毕竟是我的门生，他如此贪墨固然可恨，但让我置他于死地又有些于心不忍呐。那太师打算如何处置？ 我想让

0: 你辛苦一趟，前往广西见一见李岩。一来，向他要回那两张田契；二来，带老夫的口信给他。我可以对他既往不咎，但条件是，他必须要守口如瓶，必须回乡，再不要同官场上任何人打交道了。就这个，就这个，怎么，邵大侠感觉为难吗？邵大侠拍着胸脯说：“这点小事，有什么为难的？太师放心，我邵某一定把这趟差事替你办好，把口信带过去，把那两张田契带回来。”高拱看着邵大侠的神态，知道他把意思理解错了，连忙解释说：“我要那两张田契干啥呀？你把它烧掉就是了，也好。太师，你说何时启程为好？”“越快越好，最好今夜启程。”“
1: 这么急？”“
0: 真的就是这么急呀、啊！不急早同李岩打招呼，恐怕隆庆一朝，最大的艳遇就会从他的嘴里吐出来了。即使这样，我这就走。只是我带来的一干家仆都还在苏州会馆呢。”“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差人把他们全都送往通州，你现在可以赶去和他们一见。明天一早，他们沿运河乘船回南京，你则可沿中州大道直奔广西而去。仆人中有三四个功夫不错的，我得带上。”
1: 说到这里，邵大侠一拍脑门：“哎呀，我差点忘了，这次来京之前，给太师在南京物色了一个16岁的良家小姐，叫玉娘。虽非天姿国色，倒也有闭月羞花之容。我本说当面交给太师，现在只好让高福给您领回去了。”
0: 高拱是又好气又好笑：“你怎么想这个呀？老夫今年61了，你领一个娇娃娃16，像什么话呀？上次去新郑，就听高福讲，太师一生不曾纳妾，老夫人又没生下儿子，我当时就留心了，一定要给太师物色一个合适的好女子，给太师生个儿子，传宗接代。”邵大侠说得恳切，高拱却不动心，摇着头说：“心意我领了，人还是让他回南京吧。太师，你总得给我邵某一个面子吧。”邵大侠说着就沉了脸。高拱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不肯让这等小事误了大事，只得应承下来。“好吧，我让高福去通州把这位玉娘接回来，如此甚好。”邵大侠腾得下炕，一拍屁股就要开路。高拱拦住他说：“慢着，我们的酒席还没吃呢。这个高福弄了这半夜，酒席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老爷，酒席在这里。”话音未落，高福和典玉两个人便推开门，抬了酒席进来。原来酒席早就备好了，

进气刚纪，擅作威服。何况查志龙虽有小过，却非大利，如此处置，岂不长叛将之凶焰，而令天下世人对皇上吃冷？福请皇上颁下圣旨，将张嘉译削职为民，永不许用。张志学、查志龙一案，移交三法司审理。这封奏折盖了内阁的大印，显然是高拱领衔呈上的公折。看罢了折子，张居正的不愉快已是不消说了。既是公折，张居正就有权知道。何况这份折子是设兵部，按常理，他这个分管兵部的赐福应该是这份公折起草之人。可是如今折子已经送进了大内，他却不知晓。可见在高拱的眼中，他这个赐福早已成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张居正问，这三份折子皇上看过了吗？张居正读折子时，冯宝百无聊赖地伸出十个指头在插几上练弹琴的指法。这会儿听到他的问话，便收了手回来。没有，折子今天上午才送给司礼监，正好我当值，记着你的吩咐，先没有让人看。张居正表示了谢意，接着问，以公公之见，皇上看到这几份折子会如何处置啊？冯宝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绕了一个弯子说，那一天呢，万岁爷从内阁回来，不知为何把高胡子大大的称赞了一番，对先生的态度却好像有些不客气，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因为我冒犯了皇上。张居正说着，就把那日内阁中发生的事情诉说了一遍。冯宝听罢，咬牙切齿地骂着，高拱这套老狐狸，最会看皇上眼色行事。张居正没有冯宝这么激动，但他开口说话语气中便充满了鄙夷。其实高拱对这些妖道也是恨之入骨，嘉靖皇帝驾崩后，当今皇上吃了龙虎山张天师的封号，去年张天师到京活动，想恢复爵位，找到高拱，他一口回绝了。这次

0: 他也不是真的相信那些妖道的什么奇门偏方，而是为了取悦圣心，以博专宠。作为秉国大臣，应该是主有失，而敢纷争政见。如果曲意奉上，倒真要让天下世人齿冷了。张居正如果不是对冯保绝对相信，断然不敢说出这番骂在高拱击在皇上的话，冯保听了却默不作声。这里头另有一层张居正并不知晓的隐情。去年张天师到京时，曾托人找到冯保，送上10000两银子，希望他在恢复封号一事上也帮着在皇上面前说说话。冯保满口答应，正是因为高拱作梗，这事儿才没有办成。如今张居正旧事重提，冯保内心颇有一些难堪。沉默了少许，他便引开了话题。
1: 先生刚才问皇上对张家印的态度，我看呢，十之八九还是老规矩，发回内阁票你。
0: 张居正苦笑了笑，嗨，还票你什么呀，高阁老的态度已在折子上表明了。冯保叹息着说，
1: 是啊，张家印头上的这顶乌纱帽戴不了几天了，万岁爷这2年从没有驳回个高拱的票拟，
0: 可怜了张家印一世怜悯秉公办事，反遭了这等血旗的下场啊。张居正说着站起身来，夺到正墙上悬挂的励精图治4字大匾之下，这是嘉靖皇帝的手书，反剪双手长久的凝视不语。冯保理解张居正此时的痛苦心情，在一旁以同情的口吻说，
1: 听说这张家印是当今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写的一首好诗，写的一笔好字，官又做得清正，却不成让高拱给害了。张先生，你看我们想个法子把张家印搭救搭救。
0: 张居正转过身来，坐回到椅子上，看着高拱的奏折，缓缓地说，救就不必了。冯保不解地问，
1: 先生这是为何呀？
0: 我猜想高拱正是想到我一定会上折子书救，这样势必引起皇上不快，他就可以趁机请旨把我挤出内阁。冯保觉得张居正的分析有道理，但仍不无忧虑地说，
1: 听说张家印如此处置，原是得到了先生令他全权处理的批示，现在问题既出，先生又袖手旁观，岂不是让那些好生是非的官员有了嚼舌头的由头啊？
0: 张居正无奈地摇了摇头，巍然一叹，这正是高拱的阴险之处啊，救吧就会得罪皇上，不救吧就会得罪同僚。冯公公，此行之下你想得出两不得罪的上乘之策吗？
2: 冯保想了想说，
1: 看来先生也只能隔岸观火丢卒保车了。
0: 张居正苦笑了笑，如果丢了我这只车能把张家印这只卒保下来，我也就豁出去了。问题是人家设好的圈套是想让车和卒同归于尽呢。
1: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先生能稳坐钓鱼台，张家印这只卒就有东山再起之日啊。
0: 张居正长吁了一口气。

0: 唯愿如此啊。皇上最近病情如何呀？冯宝的脸色陡然沉下来。时好时坏，今儿下午万岁爷把孟冲叫进了乾清宫西暖阁，关起门来说了一个多时辰，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会不会与那个妖道有关呢？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到张居正的问题，冯宝回答说，这个还真不清楚。那妖道叫什么呀？王九思，自号崆峒道人。这么说，他是从崆峒山下来的，我原还以为是张天师手下的人。冯宝趁机替张天师辩解了几句。这个人呢，跟张天师没什么关系。张先生有所不知啊，张天师这个人还是很正派的。岳叔手下一帮真人道士，不搞这些歪门邪道的法术。张居正不置可否，思路仍在那妖道的身上。三五天之内，要在京城里头找到这200童男童女，谈何容易啊！听说京城里有孩子的人家，闻到风声，都把孩子送到乡下藏起来了。张居正的口气中充满了反感，脸上也怒形于色。冯宝盯着他，诡秘地说，什么阴阳大丹呢，都是诓人的鬼话，这又是孟冲的馊主意，每夜里都弄一对童男童女给万岁爷陪睡，皇上真的不要命了？我看不长了。冯宝意味深长，接着脱枪脱掉低声地说，张先生，咱们熬吧。张居正乘坐的绿泥锦帘围轿开出东角门时，日头已经偏西了，被门楼的飞角重檐挑起的蓝瓦天空，这时已升起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连日来的天气燥热，刚过仲春时中的张居正虽然感到闷热，却也懒得掀开轿帘上的黄缎丝幔来透透气。他仍在为张家印的事情烦躁。与冯宝道别，从公墨室出来，他又回到内阁之房，给张家印写了一封信，告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让他早做准备。还有庆远那边的事情，他也一直牵挂在心。李义和自庆远回到长沙后，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到殷正茂似乎有脚踩两只船的意思，他并不赞同这种说法。殷正茂虽然为人一向刁钻，但也讲究情义，君道臣道有道，分得一清二楚，不是那种卖身投靠之人。他寻思殷正茂之所以不肯对李义和口吐真言，一是担心李义和口风不严，二是对京城这边的局势不甚了解，所以不肯贸然行事。昨日吏部给皇上的公折发回内阁票拟，要提拔殷正茂挂右都御史衔，寸功未见显升官一级，这有违朝廷大法呀，明眼人一看便知，高拱是想借此笼络人心，把殷正茂从张居正的阵营中夺走。秉公

0: 张居正想阻止这件事，但意向又不妥。高拱一意孤行，加之圣眷优渥，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而且还会白白的得罪朋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不过他相信以殷正茂的精明，不会看不出高拱这种欲擒故纵的伎俩。一路这么想来，忽然张居正赶到轿子停了，不走了。李克，怎么回事啊？张居正收了手中缓缓摇动的泥金折扇，撩开轿门帘，问轿前的护卫班头。一个穿着橘色软甲的黑靴小校，不用李克回答，张居正自己瞧见轿前千百人头攒动，喧腾鼓噪拦住了去路。这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头的二条胡同口上，距离张居正府邸沙帽胡同也只有几步路了。
1: 大人，小的也不知道发生何事了，我这就前去驱散他们。
0: 李克说罢，还来不及挪步，就见人群像潮水一般的向大轿这边涌来了。唬得李可一声令下，几十名锦衣侍卫一起拔刀把大轿团团围住。张居正定睛一看，围上来的都是短衣布革的平民百姓啊，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一个个面含悲戚。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对子女的虔诚，京师地面天子脚下的百姓人家想法可就不一样了。养了儿子，巴望他读书做官，出将入相，这个没改变。但生的女儿却是没有几个父母愿意把他们送进宫里。偌大一座紫禁城，上万名的宫女，幸运者只是极少极少数，大多数宫女的命运都非常的凄惨。青丝红颜，烂漫如花的少女，一旦走进红墙碧瓦的皇宫深院，从此就魁违永隔，亲情难觅。哪怕熬到白发肌肤，老态龙钟，也绝不可能离开宫门一步。因此一听说有选宫女的旨意，凡是养了闺女的京师百姓人家无不慌张。今年的旨意特别，只选100个12岁的女孩，而且还要配上100个12岁的男童。这是个什么章程啊？人们纳闷之余，便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切消息。原来是要用这200童男童女为皇上配什么阴阳大补丹。12岁童男的尿一屙就出来了，这12岁女童的月经可不是想有就有的。听说那个叫王九思的妖道先用什么法术把女童迷阵，不出一天就来了书潮，传的是神乎其神。养了女儿的人家听的都是心惊胆战。云芝的爷爷方正德和父亲方大林听到这消息，更是慌得手搓麻绳，脚转筋。因为 云芝今年正好12岁，爷俩一商量，便把这云芝女扮男装，连夜送到乡下亲戚家藏起来了。亏他走得及时啊，第二天一大早便有顺天府的公差来到二条胡同，在方家门口贴了一张盖了顺天府官房的空白纸条。出事方家并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到后来便知，凡家中有12岁女童者，门口就贴上一张白纸官房；凡家中有12岁男童者，就贴一张红纸官房。早饭后就有3人1对的衙门造例，按着纸条到家取人。且说三个造例来到方大林家，扑了一个空，家中女流躲到后屋，就方老汉一个人在前堂招待。造例翻看随身带来的册簿，问：“你就是方正德呀？”老汉满脸堆笑的点头应承：“
4: 啊，是的。”“
3: 你有一个孙女叫云芝？”“
4: 啊，是有一个。”“
3: 人呢？”“
4: 走了。”“
3: 走了？上哪儿去了？”赵丽脸上的肌肉一扯：“
4: 回差爷，俺孙女儿嫁人了。”
3: 方老汉作揖打拱，按照昨夜商定的谎话陈述，只因说的是谎话，脸上的表情就极不自然，怀里也像揣了只兔子。赵丽嘿嘿一笑，回头对两个铜板说：“
4: 你们听听，他12岁的孙女嫁了。”
3: 接着瞪了方老汉一眼：“
4: 嫁给谁了？是嫁给了风还是嫁给雨了？你给本差爷交代清楚。”
5: 实不相瞒，俺孙女8岁就定亲了，今年过罢春节，他婆家就把他接过去了。”“
4: 成亲了？”“
5: 过去了。”“
3: 过哪儿去了？”“
5: 差爷，远着呢。那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了，开封府。”
3: 赵丽不言声，把方老汉双手端了。“
5: 我们小虎人家哪会有什么喜事从宫门送来呀？”“
4: 谁诓你了？方老汉，你养了个好孙女，万岁爷看上了，我们是奉命前来领她进宫的。”
3: 方老汉朝紫禁城的方向伸手一指：“
5: 进宫？差爷，你是说皇上看中俺孙女云芝了？”“
4: 正是。”“
3: 方老汉，好歹我们也得蹭一顿喜酒吃了。”赵丽们接着就起哄。方老汉摇了摇头，苦丧着脸说：“
5: 哎呀，这样的好事儿怎么去年不说呀？现在迟了，俺孙女云芝嫁了。”
3: 赵丽们这才感到方老汉是块牛皮糖。那为首的一个将信将疑地问：“
4: 你孙女真的嫁了？”“
5: 嫁了，去了开封府。”
3: 赵丽闲皮闲脸油腔滑调地说：“
4: 他娘的，12岁就开了封，也忒早了点。这么说喜酒也没得吃了？”“
5: 哎呀，只怪俺孙女儿没这福气，但总不成让差爷们空报一回喜呀。这点孝敬你们拿去吃杯水酒。”
3: 说吧，方老汉就把早已准备好的2两碎银子拍到赵丽的手中。赵丽嫌少，看看这盘小杂货店也榨不出太多的油水，

0: 只好犟着脸收下，拍拍屁股走人了。赵丽这一走啊，方老汉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而一家老小也无不欢喜，庆幸只花了2两碎银子就轻松度过了难关。谁知道啊，第二天上午那三个赵丽又转回来了，一踏进门槛，为首的那位就嚷起来：王老汉，你竟敢糊弄宫门，不要命了！方老汉慌忙把这些差爷请到了堂屋里坐定，陪着小心说：
1: 好差爷们，小老儿纵然吃下十颗豹子胆也不敢糊弄你们呐。
0: 赵丽冷笑了一声：
1: 哼，还在耍赖，
0: 有人亲眼看见前天夜里你儿子方大林领着云芝女扮男装出城了。方老汉心里一沉呢，案子吗？这是哪一个王八羔子告的密呀？嘴上长了钉疮，为了应付过去，也只能搜肠刮肚，把谎话编下去。
1: 差爷，您说的也不假。前些时，云芝是回门住了几天，但就在你们来的前一天，他就回婆家了。
0: 你别他娘的猪鼻子上插葱，装像了。这一胡同的人，啥时候见过你家办喜事啊？
1: 这……
0: 方老汉一时语塞。赵丽粗鲁地骂了一句：这什么这呀？你儿子方大林呢？
1: 宋云芝尚未回来。
0: 那我们就坐在这里等。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三个赵丽再不答话，一个个翘着二郎腿。方老汉又被晾在一边，心里头虽然窝火，却又不得不强打笑脸，忙不迭的献茶上点心。看看又到了中午时间，赵丽们还没有走的意思，方老汉又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搭讪：
1: 差爷，要不就赏个脸，中午在小老儿家吃顿便饭。
0: 赵丽眼一横，鼻子一哼，刁难说：爷们儿干了嗓子要吃燕窝滋润滋润，你家有吗？方老汉陪着笑说：
1: 爷们儿真会说笑话，我方老汉活了一把的年纪，还没见过燕窝是啥东西呢。
0: 那鱼翅也行啊。
1: 这个也没有啊。
0: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那你请我们吃什么呀？
1: 反正到了吃饭时间，好歹对付一顿。
0: 就是要对付也不能在你家对付，从这儿出胡同口左拐百十丈远就是京华楼饭庄，咱们就去那儿对付一顿。赵丽轻悠悠地说来，方老汉知道这又是翘竹杠啊，心想这花钱免灾送走瘟神也是好事，便一横心去杂货店里用木托盘拖出几吊钱来。
1: 差爷，这是小老儿孝敬的饭钱。
0: 赵丽瞥了一眼， 不满地说，
1: 怎么都是铜的呀？
0: 方老汉忍气吞声地回答，
1: 俺小本生意，一个铜板卖只篦子，两个铜板卖只海碗，平常收不来银钱。
0: 哭什么穷啊，咱爷们儿又不是乞丐。走了以后吧，有这回方家人再不敢高兴了，而是提心吊胆，生怕还有意外发生。当天晚上，方大林从乡下回来，听父亲讲述这两天家中发生的事情，免不了埋怨老人几句，气冲冲地说，
3: 你何必那么小心呢？宫门里的人，喉咙管里都会伸出手来要钱的，喂不饱的狗，明日再来俺就不搭理，看他们咋办。
0: 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午也是平安无事。下午刚过身时，坐在杂货铺里的方老汉突然看到一乘四人官轿从胡同口里抬了进来，仪仗里头除了一对金扇，还有六把大黄伞，这显赫规模连不冤大臣也不曾有的呀。方老汉在天子脚下住了一辈子，不巧打听，就是捡耳朵也听熟了，朝廷各色官员出行的轿马鱼盖，那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任谁也不敢僭越。瞧眼前这脖子轿马，除了官轿小小，用的伞盖却如同王公勋爵。更有特殊之处，那一对金扇前头引领开路的是一对两尺多长的素白绢面大西瓜灯笼，正面缀贴着四个红绒隶书大字，亲命炼丹。
4: 这是哪一路王侯啊，怎么就没见过呢？
0: 方老汉正在纳闷呢，却见那乘官轿停在了自家门口，走上前来哈着腰殷切地掀开轿帘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两次来家里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赵丽。
5: 大人请。
0: 随着赵丽一个请字，一个约莫有40多岁的蓄须男子从轿子里猫腰出来，只见此人身着黑色斧绸道袍，袖口翻起，露出一道细白葛布衬底，脚蹬了一双千层底儿的黑色方头布鞋，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的中镜冠，从头到脚一身黑色打扮，连手中摇着的那把扇子也是黑骨黑柄黑扇面，端的是黑的透彻呀。此人就是领命为隆庆皇帝炼制阴阳大补丹的空同道人王九思。
1: 这就是方家。
0: 一出轿门，王九思就拿腔拿调地问，赵丽连忙回答，
5: 正是。
0: 王九思看到站在杂货铺里的方老汉，又问，
1: 你就是当家的？
0: 方老汉一时紧张，张着口却没有回声。那赵丽又抢着回答，
5: 他就是方老汉，这杂货店的掌柜云芝就是他孙女。
0: 王九思点了点头，靠着柜台说，
1: 方掌柜的，听他们讲你把孙女给藏起来了。
4: 回。
0: 方老汉又不知如何称呼王九思，早丽介绍说，
5: 这是皇上亲封的王大真人
4: 啊。回王大真人。
0: 方老汉答了一个长揖，小心地说，
4: 俺已禀告过这位差爷了，俺的孙女云芝已经出嫁了。
0: 王九思

0: 的声音突然一冷，眉心里耸起两个疙瘩。
1: 出嫁到开封是不是啊？你方老汉一辈子都没出过京城，怎么能把姻缘牵到开封啊？
0: 连编谎话都不会，快说实话，把你孙女儿藏到哪儿去了？打从京城闹腾起征召童男童女这件事，王九思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了。京城里哪里养了童男童女的人家，每天不知道要把他咒骂多少遍呢。其实啊，这王九思也并非真的就是什么空通道人，而是陇西地面上的一个混子。年轻时曾在家乡的一处道观里学过两年道术，因在道观里调戏前来敬香的妇女，被师父赶了出来，从此就流落江湖，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在京城里也混了几年，终是个偷鸡摸狗的下小流人物。直到去年结交上大太监孟冲，这才时来运转，成了不远门前骑马，自尽城中成鱼的显赫人物。这次隆庆皇帝犯病，信了他的巧舌如簧，要征召200童男童女炼制阴阳大补丹。他原以为圣旨颁下，这偌大一个京城征召200童男童女应该不是难事，孰料他把这事想得过于简单了。一听到风声，各户人家都把儿女藏起来了，一帮灶吏没头苍蝇一样忙着几天，才找上了20几个。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

0: 叶梅、孙达。
1: 温特勋爵离开两个小时以后，有人送晚餐进来，发现米莱蒂正在专心地高声做祈祷。祈祷经文是从她第二个丈夫的一个老仆人那儿学来的。这个老仆人是个非常严肃刻苦的清教徒。米莱蒂看上去已经出了神，甚至对周围发生的事儿好像都没有注意。菲尔顿做了个手势，叫人不要打扰他。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他悄悄地带着士兵出去了。
2: 米莱蒂知道自己可能受到了监视，因此他继续祈祷，一直到结束。他觉得站在门外站岗的那个士兵不再像原来那样走来走去，好像是在听。他暂时感到心满意足，不再有所求了。他站起身来，坐到桌前，稍微吃了一点东西。
1: 一个小时以后，有人来抬桌子，但是米莱蒂注意到菲尔顿这一次没有和士兵们一起来。这么说来，他是害怕看见自己了。米莱蒂朝墙壁转过身去微笑，因为在他的微笑里流露出了那么得意的表情。单单他的微笑就有可能暴露他的真面目。他又让时间过去半个小时，这时候古城堡里一片寂静，只听见永无休止的哗哗的波涛声，这是大西洋无边无际的呼吸。于是他用圆润的、悦耳的、响亮的嗓音开始唱起当时受到清教徒特别喜爱的那首赞美诗的头一段。
2: 为了检验我们是否虔诚，主啊，你离开了我们，后来看到我们坚定不移，你又亲手把荣耀赐给了我们。
1: 米莱迪一边唱一边听，在他门外站岗的那个士兵就像变成石头似的停住不动了，因此米莱迪能够判断出他产生的影响有多么大。于是他怀着难以形容的热忱和感情继续唱下去，他觉得他的歌声在拱顶底下传得很远很远，像魔法似的使他的看守们的心都变软了。然而那个站岗的士兵毫无疑问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似乎摆脱了魔法，因为他隔着门说：
3: 哦，别唱了，夫人，你的歌忧伤得像哀悼经，除了在这儿站岗的快乐之外，还得听这种东西，真叫人没法忍受啊。
2: 这时候有一个严肃的嗓音说：
1: 住嘴，你管起什么事儿来了，混账东西，你得到过命令禁止这个女人唱歌吗？没有，要你做的就是看住她，如果她企图逃跑就朝她开枪，好好的看住她，如果她逃跑的话你就杀死她，但是对下达的命令不可以做丝毫的更改。
2: 米莱迪听出这是菲尔顿的声音，米莱迪的脸上出现了无法形容的快乐表情，他一下子显得容光焕发，但是这种表情像闪电一样短暂，他就像没有听见这段对话一样继续地唱下去：
4: 我有我的青春和祈祷来对付我的眼泪和苦恼，还有流放、徒刑和坐牢，天主将会计算我受的苦难有多少。
1: 米莱蒂的嗓音响亮得出奇，而且充满了崇高的激情，从而使这首赞美诗有了一种魔力和一种表现力。这种魔力和表现力，连最狂热的清教徒也难得在他们兄弟们的歌唱中找到。菲尔顿相信他听见了天使在歌唱。
2: 米莱迪继续唱下去，可怕的女魔法师竭尽全力地把她的全部感情投入其中，终于给年轻军官的心里带来了混乱。他猛地打开门，米莱迪看见他出现时脸色还是像平常一样苍白，但是一双眼睛却闪着激动的光芒，而且几乎丧失了理智。他说道：
1: 为什么？为什么您要像这样，而且用这种声音唱？
4: 哦，请原谅，先生，我忘了，我的歌在这所房子里唱，不合时宜。也许我冒犯了您的宗教信仰，但是我可以向您发誓，

0: 我不是故意的，因此请您原谅我犯下的一个也许很大但是可以肯定是无意的错误。米莱迪这时候是美丽的，她仿佛投入其中的那种宗教性的忘我出神的状态，给她的脸上增添了一种人间所没有的表情，以至于菲尔顿眼花了，相信自己亲眼看见了那位天使。他回答道，哦，是的，是的，
1: 您打扰了，您惊动了住在这座城堡里的人。这个可怜的丧失理智的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些话前后不连贯，在这同时米莱迪的那双锐利的眼睛一直看到了他内心的最深处。米莱迪垂下眼睛，极其温和而又顺从地说，啊，那我不唱了。
0: 哦，不，夫人，
1: 只不过唱起来声音低些，特别是在夜里。说完这些话，菲尔顿感到自己不可能把他对这个女囚犯的严肃态度再保持下去，他急忙匆匆地从屋里走了出去。那个站岗的士兵说，
2: 中尉，您做得很对，他的歌让人心里很乱，不过我想最后会习惯的，他的嗓音可真甜美啊。
1: 菲尔顿开始上钩了，但是还有一件事必须做到，必须留住他，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必须让他单独留下来，另外还必须使他开口说话，这样米莱迪就能跟他对话，因为米莱迪清楚地知道他最大的诱惑力是在他的嗓音里。然而尽管拥有这种诱惑力，米莱迪还是可能失败，
0: 因为菲尔顿得到过警告，哪怕是最小的意外情况也要防范。对付温特勋爵那就比较容易了，在他的面前保持沉默和尊严，时不时用一个装出来的轻蔑表示，用一句鄙视的话来激怒他，逼他说出一些威胁的话，做出一些粗暴的举动，和他的逆来顺受的态度会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就是米莱迪的计划。菲尔顿会看在眼里，
3: 也许他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会看在眼里。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1: 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囚禁的第三天早上，菲尔顿像平常一样来了，但是米莱迪让他安排早餐的准备工作没有对他说话，
0: 因此到了他要退出去的时候，米莱迪有了一线希望，因为他相信菲尔顿就要开口说话了，可是菲尔顿的嘴唇动了动，没有任何声音从他的嘴里发出来，他竭力地控制住自己走了出去。中午前后，温特勋爵进来了，米莱迪望着窗外，假装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温特勋爵说道，啊哈，
4: 在演了喜剧又演了悲剧以后，现在我们又演起什么伤感剧来了。米莱迪没有回答，温特勋爵继续说，哦，对，对，我明白了，您是希望在这边海岸上获得自由，您是希望乘上一艘大海轮，在这绿得像翡翠一样的大海上破浪前进，你是希望不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为
1: 为我设下您是那么善于安排的那种巧妙的小小的埋伏。耐心点，耐心点，夫人，四天以后海岸将给您自由，大海会对您开放，比您所希望的还要开放，因为在四天以后英国将要摆脱您了。米莱迪双手合掌，朝天抬起他那双美丽的眼睛说，主啊，主啊， 请原谅这个人，像我本人原谅他一样，原谅他吧。
4: 好吧，祈祷吧，该死的女人，我发誓。

0: 因为你落到了一个绝不会宽恕你的人手里，你的祈祷就显得更加的宽宏大量了。
1: 说完，温特勋爵走了出去，有一道锐利的目光从门缝里钻了进来。米莱迪看到菲尔顿急忙退到一边，不愿意被他看见，于是他跪下来开始祈祷。
2: 啊，我的天主，您知道我为了什么神圣的事业在忍受痛苦，因此把忍受痛苦的力量赐给我吧。
0: 门又轻轻地打开了，美丽的女哀求者装作没有听见开门的声音，用饱含泪水的嗓音继续祈祷着。
2: 复仇的天主，仁慈的天主，您就让这个人去完成他那些可怕的计划吧。
0: 说到这儿，他才假装听到了菲尔顿的脚步声，他立刻站了起来，脸也红了，好像他对跪着的时候被人撞见感到不好意思似的。菲尔顿严肃地说道，夫人，我不喜欢打扰在做祈祷的人，因此我请求您不要因为我而中断您的祈祷。
2: 啊，您怎么知道我在祈祷？先生，您错了，我没有在祈祷。
0: 夫人，难道您认为我相信我有权阻止一个人匍匐在他的造物主面前吗？但愿不是这样。况且悔恨对罪人来说是很合适的，一个罪人不管犯下多么大的罪，他跪在天主脚边，对我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2: 你说什么？罪人？我的天主啊，您知道我是不是这样的人？请您说我是被定罪的人，先生，这才对。不过您也知道，天主喜欢殉教者，允许世人有时候也给那些清白无辜的人定罪。
0: 如果您是被定罪的人，如果您是殉教者，那就更有理由祈祷了。而我自己呢，也会用我的祈祷来帮助您。
2: 啊，您是一个正直的人。
0: 米莱迪急忙跪倒在菲尔顿的脚边叫了起来。
2: 瞧，我不能再迟迟多久了，因为我担心在我需要坚持斗争，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的时候缺乏力量。因此，请听我这样一个在绝望中的女人的恳求吧。您受到了欺骗，先生。不过我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仅仅请求您帮我一个忙。如果您答应，我在这个世界上和另外一个世界上都将为您祝福。
0: 夫人，去对我的长官讲吧。幸好我不担负饶恕和惩罚的责任，天主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比我地位高的人。
2: 啊，不，我只对您一个人讲。听我说吧，这总比助长我遭到的毁灭要好，总比助长我蒙受的耻辱要好。
0: 如果您理应受到这种羞辱，夫人，如果您给自己招来了这种耻辱，那么您就应该听从天主的意志，忍受它。
2: 您在说什么呀？您不了解我。当我谈到耻辱的时候，您以为我说的是什么惩罚，是监禁或者死亡？天主保佑，我才不在乎死亡或者监禁呢。
0: 哦，夫人，我不再了解您了。
2: 或者您是装作不再了解我，先生？
0: 不不，夫人，我可以用军人的荣誉，基督徒的信仰保证。
2: 怎么，您竟然不知道温特勋爵对付我的计划？
0: 我不知道。
2: 不可能啊，您是他的亲信。
0: 我从来不说谎话，夫人。
2: 哦，他可不怎么隐瞒自己的事儿，这些计划很容易就可以猜到的。
0: 我什么事情都不想花力气去猜，夫人，我等着别人告诉我。温特勋爵除了当着您的面说给我听的话以外，其他的什么也没告诉过我。
2: 哦，这么说您不是他的同谋，您不知道他决定要让我蒙受比人世间任何惩罚都要可怕的耻辱。
0: 哦，您错了，夫人，我想温特勋爵绝不可能犯下这么大的罪行的。
2: 哦，无耻之徒的朋友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0: 谁？您把谁叫做无耻之徒？
2: 难道适合用这样一个称呼的人在英国还有两个吗？
0: 您是说白金汉？
2: 对，是那些异教徒

0: 那些非基督教徒称呼他叫做白金汉公爵的那个人。我不相信在英国还有一个英国人需要这么长的时间的解释才能够辨认出我说的那个人是谁。
1: 啊，天主的手已经伸向他了，他不会逃脱理应受到的惩罚的。
0: 菲尔顿仅仅是表达出所有英国人对公爵怀有的憎恶感情，甚至连天主教徒也把白金汉叫做敲诈勒索者、贪污分子、腐化堕落的人，而清教徒则简简单单地叫他撒旦。米莱迪叫了起来，
2: 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当我求您惩罚这个应当受到惩罚的人的时候，您知道我追求的不是我个人的报复，而是我在恳求拯救整个民族。
1: 莫非您认识他？
0: 他终于问我了。
2: 啊，我是不是认识他？哦，我认识，这是我的不幸，我永远摆脱不掉的不幸。
1: 米莱迪就像痛苦到了极点似的绞着自己的双手。菲尔顿无疑感到自己失去了力量，他朝门口走了几步。女囚犯密切地注视着他，追过去拦住他，大声地嚷道，
2: 啊，先生，行行好，发发慈悲吧，您听听我的恳求，那把刀子勋爵出于不可避免的小心从我手里夺走了，因为他知道我要用它干什么，请您开开恩，可怜可怜我，把它还给我，只需要一分钟，菲尔顿先生，您就可以挽救我的荣誉。
1: 啊，您想自杀，夫人，您想自杀？
2: 啊，不不不，哦，天哪，我说出了我的秘密，他知道了一切，天主啊，我完了。
1: 米莱迪让自己瘫倒在地板上，菲尔顿仍然站着一动不动，犹豫不决。米莱迪想，
0: 他还有怀疑，我还不够真实。
1: 这时从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米莱迪听出这是温特勋爵，菲尔顿也听出来了，他朝门口走了一步。米莱迪扑了过去，压低嗓音说道，
2: 啊，你一句话也别说，我刚对您说的那些话一句也别对他说，否则我就完了。
1: 接下来因为脚步声越来越近，他害怕自己的声音被听见，闭上了嘴不再说下去，还惊恐万状地把他美丽的手按在菲尔顿的嘴上。菲尔顿轻轻推开米莱迪，米莱迪顺势倒在一把长椅上。温特勋爵在门前经过没有停下，脚步声渐渐地远去了。菲尔顿的脸色非常的苍白，他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等到脚步声完全消失以后，他像一个突然从梦中醒来的人那样喘了口气，接着就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
0: 菲尔顿的脚步声远去的方向和温特勋爵的脚步声正好相反，他想，
2: 啊，你终于属于我了。
1: 接着他的额头又变得阴沉起来了，他说道，
2: 如果他告诉勋爵，那我就完了，因为勋爵清楚地知道我是不会自杀的，勋爵会当着他的面把一把刀子放在我的手里，他将会看清楚我的悲痛绝望的表示仅仅是在演戏。
1: 米莱迪来到镜子面前照了照自己，他从来不曾这么美丽过，他微笑着对自己说，
2: 是的，不过他不会对勋爵说的。
1: 晚上晚餐送来的时候，温特勋爵也来了。米莱迪对温特勋爵说道，
2: 先生，难道您的到场是我的囚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附带条件吗？您就不能免掉我忍受您的探望给我造成的额外折磨吗？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亲爱的嫂子，您这张今天对我如此残酷的漂亮的小嘴唇，不是曾经情深意切地表明过您这趟到英国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您能够得到和我见面的快乐吗？哦，您还说您那么痛切地感到失去了这种快乐，因此您甘心为他冒一切危险，比如说晕船啊，暴风雨啊，被俘啊等等。好吧，我就在这儿，该满意了吧？况且这一次我的探望还有一个原因呢。
0: 米莱迪打了一个哆嗦，他以为菲尔顿说出来了，

0: 他坐着，温特勋爵抓住一把扶手椅拉过来，在他旁边坐下以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慢慢地摊开。他对他说，
1: 瞧，我想让您看看我亲自起草的这种护照，从今以后在我同意让您过的生活当中，就可以充当您的身份证件了。来，让我念给您听听。押送名叫夏洛特·贝克森的女犯去这地名暂时空着，如果您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可以向我指出来，只要在离伦敦1000法里以外，您的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好，我接着念下去。押送名叫夏洛特·贝克森的女犯去某个地方的命令，该犯曾被法兰西王国司法部门打过烙印，但是在惩罚后被释放，他将长期拘留此地，活动范围永远不得超过3法里以外，如果有潜逃的企图，立即处以死刑。他每天领取5先令作为住宿费和伙食费。
0: 这道命令与我无关，因为上面写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姓名，不是我的。
1: 哦，姓名？难道您有姓名？
0: 我有您哥哥的姓。
1: 哦，您错了，我哥哥仅仅是您的第二任丈夫，您的第一个丈夫他还活着，把他的姓告诉我，我用他来换下夏洛特·贝克森这个名字。哦，您保持沉默，很好，您将用夏洛特·贝克森这个名字登记在犯人的花名册上。
0: 米莱迪一直默不作声，不过这一次不是经过考虑假装出来的，而是出于恐惧。他相信命令已经做好了执行的准备，他以为温特勋爵把他送走的时间提前了，他甚至相信当天晚上他就得动身，因此他头脑中想好的一切在刹那间全都完蛋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命令上还没有任何人的签字。这个发现使他感到的快乐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他再也无法掩饰。温特勋爵看出了他心里的变化，就说，
1: 哦，是的是的，我想您是在寻找签字，您心里还在说，我还没有完全完蛋，因为这份证书还没有签字，让我看看只不过是吓唬吓唬我，没别的。告诉您，您想错了，明天这份命令就要送给白金汉公爵，后天在他亲手签过字盖过他的印章之后就会立刻送过来，在24小时以后，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会开始得到执行。再见吧，夫人，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0: 我呢，我将回答您，先生，这种滥用权力，这种使用假名字的流放是卑鄙无耻的行为。
1: 哦，这么说您更喜欢用您的真名字被绞死吗，米莱迪？你也知道英国的法律对重婚罪是毫不留情的。啊，我看出来了，我想您更喜欢长途旅行，好极了，夫人。现在我该走了，夫人，再见了，明天我来向您宣布我的信使已经出发了。
0: 随后温特勋爵嘲弄地向米莱迪行了个礼，走了出去。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聂梅孙达。
7: 温特勋爵走了出去，米莱迪缓了口气。他还有整整四天的时间，足够他用来引诱菲尔顿了。然而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这就是温特勋爵也许会派菲尔顿本人去请白金汉在命令上签字。这样一来，菲尔顿就从他的手心里逃走了。

0: 然而有一件事使他放下心来，菲尔顿没有说出来。米莱迪不愿意因为受到温特勋爵的威胁而显得心烦意乱，于是就坐到桌前吃了起来。接着像头天做的一样，他跪下来高声地做他的祈祷，也像头天一样，士兵不再走动，停下来听他祈祷。很快的，他就听见了脚步声，比哨兵的脚步声轻，从走廊的深处过来，停在他的门前。米莱迪想，这一定是菲尔顿。接着他开始唱了起来，唱的是头天曾经使菲尔顿激动得那么厉害的同一首宗教歌曲。
1: 但是尽管他的嗓音从来不曾这么悦耳，这么令人心碎，门却一直关着。米莱迪偷偷地朝门上的小窗洞看了几眼，隔着紧密的铁栅栏，他好像看到了年轻人的一双火热的眼睛。但是不论他看到的是真的是他的眼睛还是一个幻象，反正这一次菲尔顿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自己没有进来。不过米莱迪在他唱完了他的宗教歌曲以后，过了一会儿，他相信自己听见了一声深长的叹息，随后是脚步声，慢慢的，好像极不情愿的远去了。
0: 第二天，菲尔顿走进米莱迪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站在一把扶手椅上，手里拿着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是用几条麻纱手绢撕成长条编起来，然后再一段一段接成的。听见菲尔顿开门的响声，米莱迪从扶手椅上轻轻地跳下来，想把这根拿在手里的临时接成的绳子藏在身后。
1: 年轻人的脸色比平时还要苍白，因为失眠的他眼睛发红，说明他在极度兴奋中度过了一夜。然而他脸上的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他慢慢地朝米莱迪走过去，米莱迪已经坐下，手里握住那根上吊用的绳子的一头，不小心的，或者也许是故意的，让绳子露了出来。菲尔顿冷静地问，
0: 这是什么，夫人？
1: 啊，这个嘛，没什么，烦闷是囚犯们的致命的敌人，我觉得烦闷，编这根绳子作为消遣。
0: 菲尔顿把目光投向室内的墙壁，他刚才发现米莱迪就是在这堵墙壁前面站在扶手椅上，他看到在米莱迪的头顶上有一只砌在墙壁上的镀金钩子，是用来挂衣服或者武器的。他打了个哆嗦，女囚犯看到了菲尔顿的这个哆嗦，因为尽管他头低着，可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菲尔顿问道，夫人，您站在这把扶手椅上想干什么？
1: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0: 不过我希望知道。
1: 请不要问我，您也知道我们这些真正的基督徒是禁止说谎的。
0: 哦，好吧，让我来说给您听，您要干什么？您是要实现您心里怀有的那个不祥的打算。好好想想吧，夫人，如果说我们的天主禁止说谎，他也更加严厉地禁止自杀。
1: 哦，当天主看到他创造出的世人中有一个受到不公正的迫害，处在自杀和受辱之间的时候，请相信我，先生，天主会饶恕他自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就是殉教。
0: 夫人，以上天的名义，请您说说清楚。
1: 哦，您要我把我的不幸讲给您听，好让您把他们当成笑料吗？要我把我的打算告诉您，好让您去向迫害我的人检举告发？不，先生，况且一个不幸的女犯人的生死与您有什么关系呢？您仅仅对我的躯体负责，对不对？只要您交出一具尸体，只要让人认得出这是我的尸体，对您就不会有更多的要求，甚至也许还会加倍的奖赏您呢。
0: 我，夫人，我，您居然认为我会拿您的生命去换取奖赏？哦，您有没有想过您在说些什么？
1: 哦，让我去做吧，菲尔顿。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有雄心壮志，对不对？您是中尉，好，您将佩戴着上尉的军衔，参加为我送葬的行列。

0: 可是夫人，我到底对您做过什么事，让您在世人和天主的面前要我负这样一个责任？再过几天您就要离开这儿了，夫人，您的生命将不再由我保护，到时候您愿意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吧。
1: 您一个虔诚信教的人，被人称为正直的人，您只是要求一件事，就是不要因为我的死亡受到控告，受到追究。
0: 我应该保护您的生命，夫人，我会尽力的保护的。
1: 但是您了解您所执行的任务吗？如果我确实有罪，您的任务已经够残酷的了，如果我是清白无辜的，您又怎么来形容您的任务呢？天主又怎么来形容他呢？
0: 我是军人，夫人，我是个军人，我只会执行我接到的命令。
1: 您以为到了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天主会把盲目的刽子手和极不公正的审判者分开吗？您不希望我毁灭我的肉体，您却充当了希望毁灭我的灵魂的人的代理人。
0: 不，夫人，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没有任何危险在威胁您，我可以像替我自己做出保证一样，替温特勋爵做出保证。
1: 哦，失去理智的人，可怜的失去理智的人，在最明智的人对是否能够替他们自己做出保证都感到犹豫不决的时候，居然敢替别人做保证，居然站到最强的最幸运的人一边来欺负一个最弱的最不幸的女人。
0: 不，夫人，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在您囚禁期间，您不会因为我而恢复自由，在您活着的时候，您也不会因为我而失去生命的。
1: 哦，是的，不过我会失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我会失掉荣誉，菲尔顿，我将在天主面前和世人面前要您对我遭受到的羞耻和侮辱负责。
0: 菲尔顿尽管沉着冷静，或者说是假装沉着冷静，这一次他却不能抵挡已经控制他的这种暗中的影响。米莱迪看出他的这种心慌意乱，他凭直觉感觉到了两种对立的激情的火焰，把这位年轻的宗教狂的血烧得沸腾起来。于是他乘胜追击，站了起来，美得像一个古代的女祭司。他一条胳膊伸着，领口敞开，头发披散，一只手害羞地把衣服拉上来遮住他的胸部，眼睛里燃烧着火焰。他朝菲尔顿走过去，用他的如此温柔的嗓音大声地唱了起来：
1: 把牺牲献给巴黎吧，把殉教者扔给狮子吧，天主将会使你后悔，我向他欲求深渊。
0: 菲尔顿在这种奇怪的斥责下停住了，而且好像发了呆一样，他双手合掌叫了起来：您是什么人？您是什么人？您是天主派来的，还是地狱的使者？您是天使，还是魔鬼？
1: 哦，您不认识我了吗，菲尔顿？我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是尘世间的女子，我是和你有着同一种宗教信仰的姐妹呀，仅此而已。
0: 哦，是的，是的，我原来还怀疑，但是现在，我相信了。
1: 你相信？可是，你却是那个被人称为温特勋爵的撒旦之子的帮凶。你相信，然而你却把我留在我的敌人，英国的敌人，天主的敌人的手里。你相信，可是你却把我交给那个用异端邪说和淫逸放荡来充满这个世界，玷污这个世界的人，交给那个被盲目的人称为白金汉公爵，被信徒们叫做反基督者的卑鄙无耻的恶棍。
0: 我把您交给白金汉？我您在说些什么呀？
1: 哦，他们有眼睛，他们却看不见，他们有耳朵，他们却听不见。
0: 是的，我认出了在我梦中对我说话的那个声音。哦，是的，我认出了每天

0: 夜里，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个天使的容貌。这个天使朝着我不能入眠的灵魂叫喊着：打击吧，拯救英国，拯救你自己吧，免得你将来死去，没有能够平息天主的怒火。讲吧，你讲吧，我现在了解您了。
1: 一道可怕的，但是迅如闪电的快乐的光芒从米莱迪的眼睛里迸发出来。尽管这道凶光是那么短暂，菲尔顿还是看见了，就像这道亮光照亮了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似的。菲尔顿打了一个哆嗦。菲尔顿猛然记起温特勋爵的警告，记起了米莱迪的引诱，他刚到的时候的初步企图。菲尔顿朝后退了一步，低下头，但还是一直不断地看着米莱迪，就像中了这个奇怪的女人的魔法，她的眼睛再也不能摆脱米莱迪的眼睛。
2: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0: 米莱迪绝不是那种会把她犹豫的原因搞错的女人。米莱迪这个人尽管表面上情绪激动，但是内心里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赶在菲尔顿回答她以前，她让自己的双手无力地垂落下来，说道：
1: 哦，不，我可不是那个拯救了他的祖国的犹太女英雄，不是我，永恒之主的宝剑对我的胳膊来说太沉重了，因此请让我用死亡来逃避侮辱，请让我躲避到殉教里去吧，请让我死吧，这就是我向您提出的全部的要求，我求您了，我跪下来求您，请让我死吧。
0: 听到米莱迪这种温柔的哀求的嗓音，看到他的这种胆怯的沮丧的目光，菲尔顿又朝他走近了一步。渐渐的，这个女魔法师又控制住了他的猎物。菲尔顿说道：哦，如果您向我证明您是一个受害者，那么我只能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对您表示同情。但是温特勋爵对您有着强烈的不满，您是基督教徒，您是我宗教方面的姐妹，我感到有一股力量使我接近您，而在以前我只爱过我的恩人，我在生活当中只遇到过一些叛徒，一些亵渎宗教的人，但是您夫人，您实际上是那么美丽，您看上去又是那么纯洁，温特勋爵这样虐待您，我想您一定是干过什么不公正的事情。
1: 哦，天哪，他们有眼睛，但是他们看不见，他们有耳朵，但是他们什么也听不见。
0: 好吧，好吧，既然如此，那就请讲吧，你快讲吧。
1: 把我的耻辱讲给您听，您一个男人，我一个女人，你让我把我的耻辱讲给您听啊？哦，我绝不能，不能。
0: 哦，求你了，讲给我听吧，讲给一个兄弟听吧。
1: 米莱迪忘了他很长时间，年轻的军官把他脸上的表情当成了怀疑，其实米莱迪仅仅是在观察他，他有决心要把菲尔顿迷住。现在轮到菲尔顿双手合掌，流露出恳求的目光。米莱迪说：
3: 哦，好吧，我信任我的兄弟，我下了决心要讲。
0: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到了温特勋爵的脚步声， 但是这一次，米莱蒂的严厉可怕的小叔子没有像前一天那样仅仅在门外走过，而是停下来和卫兵谈了几句话，然后门开了，温特勋爵走了进来。
1: 在他们谈这两句话的时候，菲尔顿连忙朝后退。温特勋爵进来的时候，他离着女囚犯有几步的距离。勋爵慢慢地走进来，探究的目光从女囚犯的身上转到年轻军官的身上。他说，
0: 菲尔顿，你在这儿待的时间很长了，这个女人把她犯下的罪行讲给您听了吗？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能够理解谈话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的。
1: 菲尔顿打了个哆嗦。米莱迪明白，如果不立刻去帮助已经陷入窘境的清教徒，他自己也要完了。于是他说，
3: 啊，您担心您的女囚犯会从您手里逃跑吗？好吧，问问您的可敬的看守，我刚才向他恳求给予我什么样的恩典。
0: 什么？您请求得到一个恩典？
1: 局促不安的年轻人向勋爵承认说，
0: 哦，是的，勋爵大人。好，那就说说看，什么恩典？一把刀子，他收到以后隔一分钟再从门上的小窗户洞还给我。哦，这么说，这儿一定有什么人藏着，这个可爱的人要杀死他。
3: 哦，这儿有我。
0: 啊，夫人，我曾经让您在美洲和台伯恩之间选择，还是选台伯恩吧，米莱迪，请你相信我，绳子比刀子还要可靠。
1: 菲尔顿脸色发白，他朝前走了一步。他想到在他进来的时候，米莱迪手上确实拿着一根绳子。米莱迪说，
3: 哦，您说的对，这一点我已经想到过，我以后还会想到的。
0: 菲尔顿打了个寒颤，感到身上一直冷到骨头里。也许温特勋爵看到了这个动作，他说道，哦，当心，菲尔顿，我的朋友，我信赖你，所以要多留点神，我事先就警告过你，鼓起勇气来，我的孩子，再过三天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女人，到了我送她去的地方，她就再也不会危害任何人了。勋爵一边挽住军官的胳膊，一边回过头去望着米莱迪，一直望到他出去为止。然而米莱迪迫不及待地等着，因为他料到他当天一定会再见到菲尔顿。过了一个小时，他终于听见有人在门外低声说话，紧接着门开了，他认出是菲尔顿。年轻人匆匆地走进屋里，让身后的门开着，朝米莱迪做了个手势，要他别吱声。他的脸上流露出十分激动的神色。米莱迪问道，
3: 你要我做什么？
0: 听好，夫人，我刚把卫兵支走，为的就是待在这儿而不让人知道我来过，为的是和您谈谈而不让人听见我对您说的话。温特勋爵刚刚对我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3: 哦，我猜到了。
0: 夫人，或者您是个魔鬼，或者是勋爵先生，我的恩人，我的父亲是个恶魔。我认识您才不过四天，而我爱他已经爱了有两年，因此我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很难做出选择。您不必为我说的话感到惊慌，我需要的是能让我信服。在今天夜里12点钟我再来看您，到时候您要说服我。
3: 不，菲尔顿，不，我的兄弟，这个牺牲太大了，我知道您要付出多高的代价。不，我已经完蛋了，您不要跟着我一起完蛋，我的死将比我的生更有说服力，尸体的沉默将比女囚犯的话语更能说服您。
0: 别说了，夫人，别说了。
1: 菲尔顿匆匆地走出了房间，重新关上门，在外面等着。
0: 米莱迪已经靠近门上的小窗洞，这时候他从小窗洞里望出去，看见年轻人十分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欣喜若狂地沿着走廊走远了。至于米莱迪呢，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嘴角上挂着轻蔑的狞笑，他嘴里骂着街，一再提到天主这个可怕的名字。他曾经以天主的名义发誓，但是从来不曾学会认识他。

米莱迪已经获得了一半的胜利，而且他得到的成功使他的力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在这之前，战胜那些动辄就让自己被勾引上的风流放荡的男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米莱迪相当美丽，他不会遇到来自肉体方面的阻力，但是这一次他要与之斗争的是一个天性孤僻、拘谨、由于严肃刻苦而变得冷漠的人。 宗教信仰和苦行使得菲尔顿变成了一个对通常的那些诱惑无动于衷的人。米莱迪因此用他的虚假的德行，在一个事先得到了对他极为不利的通知的人的看法里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且用他的美貌在一个纯洁天真的人的心里和感情里打开了一个缺口。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 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韵、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人心，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2: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生活有苦有甜才叫完整，爱情有闹有和才叫情趣，心情有悲有喜才叫体会，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愿你每一天都有笑有乐，早安。接着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你听这是谁唱的什么歌？